0: 十集，落成。
1: 接着我开口说，坏蛋站住，在超人强健美发达的胸肌前颤抖吧。
2: 超人强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些，
3: 当时我们都在呢，你忘了吗？
4: 大家都看到你一直想躲在娜娜身后。
5: 哎，真无趣，没听说过艺术加工吗？哎呀，
0: 看起来风暴要来了。
3: 是场大风暴，我们最好尽快通过，导出新路线。
0: 蓝天，我们来。哎，
6: 天要塌了！
3: 不是天要塌了，超人强，是天空城堡掉下来了。
0: 他们需要帮助，大家注意，我们要俯冲了。
4: 啊，你有什么计划？比比谁先掉进岩浆吗？
0: 并不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减慢王国之城的下落速度的吗？准备承受冲击，三、二、一。
5: 好像没那么糟糕。
3: 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超人强，那座城堡是自己上升的。不过它上升的时候看起来太不稳定了。
7: 确实，那些悬浮系统已经严重生锈腐蚀，这座城随时可能再次下落。

0: 事吧。
1: 这座城市简直就是东拼西凑组装起来的。

0: 们这是在
1: 又要坠落了这座城又要坠落了
0: 放轻松帅哥
1: 你真的觉得我很帅吗
2: 为什么呀这些人
3: 这座城市很不稳定
4: 和我猜想的一样
0: 被压成猪仔饼了
1: 我再也不想摔个屁股墩了
3: 你们是刚来洛城的游客吗别担心你们的腿会很快适应洛城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5: 适应你是说这里的居民都习惯了坠落
3: 这种事情一天到晚都在发生全年无休这也是洛城成名的由来因为引擎和材料的问题洛城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这座城本身基本就是用边角料拼凑起来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小妹妹
3: 泰拉
0: 很高兴见到你小泰拉我们是超星武林侠
1: 也许你听说过我们惊人的英雄历险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对不起洛城的一切都不时需要维修
4: 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我们应该能够帮助你们修复引擎
3: 真的吗我爷爷是这的总工程师我带你们去找他这边走

0: 所有人都是维修师吗？
1: 迫不得已，洛城的东西总是需要维修，所以所有人都有门好手艺。看，想要这个地方悬浮在空中，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爷爷刚刚往这边走了。

0: 哇，太惊人了，这些都是什么呀，小太郎？
1: 只有我爷爷知道，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连爷爷也不知道。爷爷，我带了几位朋友来，他们说能帮上忙。
2: 啥？帮忙？什么忙？大声点儿。
3: 阿莱斯大总理让我们来帮助各座天空之城。
2: 啥？
1: 你们还好吗？
4: 我完全没事儿。
5: 你刚刚惹出这么大的事儿，还敢说没事儿？
0: 很抱歉，泰拉爷爷，但是那些从我朋友身上滴落的是武林元素吗？
2: 当然是，一个呆子刚刚毁掉了洛城仅剩的武林元素存货。
4: 我不会变成一个蓝色的巨人，然后到处乱砸吧？
2: 那个笨手笨脚的家伙到底在说是你，我的武林元素啊！
6: 晃动会停止的，对吗？
4: 这次来大的了。
3: 闪电一号呼叫猪爬号，外面发生了什么？
7: 是个巨大漩涡，洛城被困在危险的下沉气流中了。如果不赶快脱离的话，我们就要掉到九霄星表面吸个特别的热水澡了。
2: 洛城的悬浮系统在天气最好的时候都摇个不停，现在肯定不能把大家从风暴的下沉气流中带出去。
6: 小心！
3: 发生什么？
1: 我们怎么？
4: 哎，我们的超能力回来了吗？
3: 超能力？我不记得我们有发光的超能力。
4: 啊，真好看！
1: 超能侠，把手放下！
7: 滴落城滴入岩跳，还有2分27秒。
3: 伙伴们，我有主意了，快来！小呆呆，启动猪爬号。
8: 明白。
9: 救命啊！
10: 猪爬号！救命啊！
11: 谢谢。
2: 自从狂人赫比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这种场景了。
0: 你是说你之前见过这些？
2: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狂人赫比把自己浸泡在武林元素里，就像你们刚刚那样。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射出冲击光束，那个傻瓜就这样冲到了外太空，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太奇怪了。
1: 好了，猪猪侠，快说什么计划？
3: 虽然洛城的悬浮系统有各种毛病，但正常情况下还是能够保证城市悬浮在空中，对吗？现在的问题是，风暴带来的下沉气流正裹着洛城向岩浆坠落，对吗？
0: 确实如此。
3: 我们要做的

0: 就是把洛城推到下沉气流之外。
1: 也许可以推进上升气流中。
2: 推动城市？我们怎么推？对哦，嘿，不好意思啊。
3: 可能会有点颠簸。我想我找到上升气流了，距离坠落岩浆还有15秒。
0: 狐狸侠们，是时候耍起功夫。

0: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小泰拉。
1: 这些升级加固真的可以解决落成高度变动的问题吗？博士可是个天才，
2: 你们自己看吧。
1: 再见了，高成。
2: 你好，高成。
3: 第十一集，超能力回归。
0: 怎么搞的？传感器读数显示高成的武灵元素存量仍在缓慢下降。
3: 啊？
0: 也许只是泄露了。
3: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有可能破坏我们稳定洛城的努力。
4: 是高成。
3: 哎呀，稳定高城的努力，我们会检查一下，然后通知你。
0: 哎，怎么样了？
2: 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安装好仪器了，迷糊博士。
5: 啊？现在你能告诉我们这些是怎么回事了吗？
0: 来到九霄星后，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武灵元素的信息。我们知道武灵元素有变身效果。
2: 就像我们在武灵魔宠上看到的一样。
0: 是的，未来城的危机告诉我们，武灵元素是一种可编程元素。而昨天我们看到武灵侠短暂接触武灵元素后，获得了临时能力。
5: 他们发射能量光束，拯救了洛城。
0: 没错，小呆呆，我相信如果在智能武灵锁里融入武灵元素，我就可以通过编程让超星武灵侠重获超能力。飞行，隐身，分身，速度。还有些小问题要解决。
2: 我同意。
1: 传感器显示武灵元素存量还在逐步减少。
6: 又是他。
3: 这不是巧合。
7: 是的，他跳舞跳得很好。
1: 所以他也许是导致城市下落的幕后黑手。
3: 让我们来瞧瞧。哎，不许动。
8: 不许动，我才刚开始呢。

0: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的超凡速度，
1: 还有我的超凡重力。
2: 哎，我就超想从这里下去。哎呀，还好还好。

0: 要碰到猪屁股了。
1: 他速度太快，我们没办法抓住他。
2: 再见了，小猪猪。
0: 这楼梯也太难爬了吧。
3: 叫我说你是时候减肥了。
4: 长强，你做到了，你抓住他了。
0: 我的意思是，当然是我。
4: 你为什么要从九霄星的天空之城偷取武灵元素？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遇见你了，博洛特。
2: 你们遇见我的时候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是我操控甘尼米德残骸在太阳城坠落，是我亲手用武灵元素强化了王国的恶龙，也是我溜进了未来城。你们要完了。
5: 你是在威胁我们吗？
4: 有敌人来袭。
1: 他们是谁？
4: 我猜是他的朋友。
2: 来。
4: 他们要把飞船击穿了。
1: 还不止这样，快看。
6: 我们怎么办？猪猪侠怎么办呢？
7: 淡定。你们需要这个。
3: 智能武灵锁，我们已经有武灵锁了，博士。
7: 这个不一样，这里面注入了武灵元素，能赋予你们超能力，就像你们以前用的那种。
8: 好了，现在所有人听着，不许动，听从风暴。风暴。
2: 风暴前线战队傻蛋。
8: 对，听从风暴前线战队傻蛋的命令。
4: 你要这么叫你自己也行。

0: 极限加速，冲啊！
1: 你去哪儿了？哎呀，
2: 你干嘛踢我？
1: 你才是，你干嘛打我？
2: 哎哼，乐趣加倍。哦，
3: 你看得见我、
4: 啊、现在你看不到了。
0: 哎呀，
5: 这番速度变得超级奇怪啊。
4: 哎呀！我的超凡隐身好像有很大的问题，我不能控制它。
5: 哎呀！哎呀！
4: 哈哈，又看不到我了。哎呀！
3: 啊！我又碰到猪屁股了。
6: 我没法在空中稳定飞行。
7: 风暴前线士兵准备撤离。
8: 是。
7: 再见了，凡人小猪猪。

0: 你们确实给我制造了些小麻烦，不过很快你们的飞船就要掉进岩浆，摩洛特赢了。
1: 这跌落进岩浆还有4分57秒，
2: 我们彻底输了。
3: 就算有超能力
4: 有什么用？就像他说的，
2: 摩洛特又赢了。
5: 别说傻话，那个坏蛋机器人和他的手下并没有打败你们，你们的能力只是有点不太稳定。但是你们看，我还有一些武林元素可以稳定和强化你们的超能力，所以超星武林侠该怎么做？
2: 波洛特又赢了。
1: 不，他说的是波洛特又赢了，但事实上只要我们在场他就没赢过。甘尼米德没有砸中太阳城，
4: 他操纵的恶龙也没成功。
2: 我们每次都打败他了，
1: 我们会再次击败他的。我来让猪爬号停止旋转。

0: 们做自己的事。哎，我们搞定了，
1: 我太喜欢超能力了。

0: 哪吒。
1: 我们应该感谢博士，是他用武林元素强化了我们的能力。
2: 其实真相我只是假装强化你们的能力，因为你们需要振奋一下士气。你们的能力得到提升的原因是你们有足够的自信。哦，
3: 骗人，
4: 真狡猾。
1: 谢谢你啊，博士。我只希望博洛特和他的手下还没跑远。
2: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博洛特不在这儿，但是他也逃不掉。
1: 第十二集，小东西。
5: 快快逃！
6: 飞飞，说得好，
7: 大家请放心。
8: 你确定现在是做这个的最佳时机吗？不是。
2: 当然，我很确定。
5: 队长，我好像撞到了什么。
9: 这东西我们遇上的可多了，卡尔，这片悬浮石块就是我们的机会，可以彻底一劳永逸甩掉这群爱快闲事的猪猪们。
5: 但是在这里面飞行也太困难了。
9: 是的，对他们又大又笨重的飞船来说简直无法通过。
10: 博士的追踪器全是敌人，改变了飞行路线。
1: 明白。
11: 感觉像是什么东西撞了猪爬号。
7: 什么？
12: 一群碎陨石，这玩意儿不应该在太空中吧？
10: 注意，坏蛋要逃出侦察范围了。
1: 有王牌飞行员在，他们绝对逃不掉。
7: 小心，有许多悬浮石块。
1: 先试一下，我们要180度转。

0: 校。等等，这里，到处都是悬浮石块。
1: 哎，我已经知道了。好吧，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2: 队长，也许我们应该继续逃跑。
3: 我们没有逃跑，卡尔。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卡尔，你怎么没告诉我这东西一直站在我的背上？
2: 我以为你想换个新造型，稍微闪亮一点，是指不太一样的。
3: 不太一样？这是个追踪器，你这个没用的傻蛋。等等，是不一样的。对呀，我们就该这么做。
2: 但是队长，他们不会马上又追上来吗？
3: 没那么快，但我确实需要他们再次追上来。
4: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轰开这些碍事的石块呀？蹦蹦蹦蹦蹦，啪啪啪啪！
0: 轰轰只会让这些石块变成飞溅的弹片，对我们没有好处。
1: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找到通过这片区域的方法。
5: 我已经有办法了，请看，五灵盲宠进阶形态智能五灵锁。
4: 这次不会又是激励我们的自信吧？
5: 飞甲有点复杂，你们先试穿，之后我再尽可能解释的简单一点。
4: 他说解释的简单一点的时候，为什么要看着我说？
5: 这套新型进阶形态系统使用了天生具有反重力和可变形性质的武灵元素，与你们的武灵飞甲中设置的特殊程序协同作用，可以在你们和萌宠间建立联系，让你们能够获得惊人的动物能力。
4: 这就是简单的解释。
5: 再简单一点，就是一种高级防御性武器以及高机动性。
4: 哦，很好，虽然我还是不懂。
5: 飞吧，孩子们。啊呜！

0: 幻影蛙。
1: 我都告诉过你们了，飞行太棒了。
2: 看起来这才是超星武灵侠的工作。超级飞速。
3: 超人强的主意很不错，我们帮猪八号清理一条路线吧。

0: 看吧，他们都能飞。
1: 十八刀呼叫超新五零侠，我们正在接近追踪目标，目标似乎静止不动了。
2: 这造型好像有点丢脸。
3: 所有人小心！
4: 欢迎来到我的射击场，可怜的小蠢猪。

0: 哇，他们也太疯狂了。
1: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有只小猪感觉好酷，每天我遇到的险阻，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9: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1: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8: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2: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3: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4: 都不想法了，
1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1: 你究竟是干啥的？
16: 哎，时机，哎，未到。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你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2: 是。
0: 看着。
1: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
3: 我来绣吧。

0: 哎，真的，真不见
1: 了。星辰，
2: 是吗？哎呦，那去看看啊。
0: 这修的对吗？啊？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
2: 坐坐，
0: 快坐
3: 快坐，
0: 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2: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1: 哎，哦。
4: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
2: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5: 真的？
6: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5: 哎，婶娘，哎，娘，
0: 桂英啊，
5: 哎，
0: 快，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2: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4: 我会绣。
2: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7: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6: 是啊，
4: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7: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4: 哎，你们聊吧。
1: 就是啊，
4: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那绣两针。
7: 嗯，看看，快绣吧。
4: 哟，断了。
0: 咦，

0: 小姐，没事吧？
1: 我说我不会静。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1: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1: 折腾就折腾呗。

0: 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1: 来，我看看。
0: 来。
1: 有进步。
0: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1: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0: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0: 真的？
2: 嗯。
0: 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1: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0: 嗯。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1: 行，我教你行走。
0: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1: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0: 屈胳膊
1: 胳膊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0: 哦，
1: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0: 哦，
1: 得捏。你看着啊。
3: 公主，
4: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1: 对，
4: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6: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0: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7: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0: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7: 哼，你再不杀是野性，准惹出大乱。
6: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1: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8: 啊、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6: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1: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6: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8: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6: 就是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6: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1: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8: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1: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8: 啊，
1: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6: 这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0: 啊，
6: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8: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4: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5: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6: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4: 以老身之见呢、啊，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0: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嗯，

0: 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1: 嗯，好。嗯，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3: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公主，少夫人来了， 请。
4: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3: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4: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5: 不许无礼！
4: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3: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4: 公主请。

0: 公主驾到。
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2: 你们秀你们的。
3: 是公主。哎呦，
2: 木姑娘，请。
1: 哎哎，请，请。哎呀，
2: 啊，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4: 不错，
0: 可是公主。
1: 是啊。
2: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4: 哎，挺好的呀。
2: 哎呀，真好。
5: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
6: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
5: 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6: 好，走。嗯，
4: 不错，确实不错。
2: 嗯，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坐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1: 恭送公主，
8: 您别摔着。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1: 嗯，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0: 我真的不会。
1: 哎呦，您就别客气了，
0: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0: 我真的不会绣
1: 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啊。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宫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
2: 嗯。
1: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习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哎哎，
3: 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
2: 啊，
3: 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等着。哼。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2: 啊，
1: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哎，应该说奶奶。
6: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3: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3: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7: 三日之内？
6: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0: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1: 娘
2: 娘
1: 娘，那我们怎么办啊？
3: 我想吃石榴。
0: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4: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0: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5: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儿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0: 是啊，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4: 是啊，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6: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5: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6: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他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
0: 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
6: 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5: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7: 你再庆祝个好歹来，生怎么怎么办呢？哎呦，别生气了，来来来，哎呦，好了好了，
5: 哎呀，
7: 哎呦，别气了，不生气，
5: 气死我了，
7: 哎呦，不气不气不气啊，别生气了啊，
5: 一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7: 是啊，
5: 不懂制
7: 就是，
5: 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
4: 的，
5: 他太不识数了，
7: 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快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0: 咋妹啊，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2: 好，
0: 走
3: 走，
4: 咱们去见识见识。
3: 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5: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0: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

想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看见公公。请。
1: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0: 请。
2: 你这君你听着。
3: 穆桂英的
2: 去
4: 是
2: 哎呀
0: 八王爷
2: 免礼请
0: 哎
2: 可否勾出了画图
0: 嗨小菜一碟儿
2: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0: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2: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0: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2: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0: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2: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2: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见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2: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木克战

0: 哎，王爷，您可曾想到，那木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2: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3: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您看，
2: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这挺好。
2: 你是画完了图？
0: 对啊。
2: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
2: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0: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2: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0: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3: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2: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3: 啊，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4: 圣上，圣上，
5: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羽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4: 过错在穆羽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羽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羽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5: 穆羽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招他入朝为官。
4: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5: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4: 臣会提醒他。
5: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0: 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0: 明妃可是他的母亲。
1: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0: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2: 你，公主，公主你。
1: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1: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1: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3: 奶奶，您吃一块。
4: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3: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5: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这如何是好啊？
3: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6: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是理？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4: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3: 好。
6: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4: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7: 只是
4: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0: 娘，你真行啊。
3: 奶奶，您再吃一块。
4: 吃。
0: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8: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0: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
4: 啊，叩拜圣上。
8: 哎呦，免礼免礼。
6: 圣上，
8: 柯太君，哎，请起身。
9: 谢圣上。
8: 柯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
4: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

0: 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他要是再冒犯圣上，往圣上恕罪
1: 了。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你要处罚他。皇儿已经为他呀求情了。
2: 哦，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0: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0: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哎，
1: 来，请。
0: 请。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3: 上驾到。
4: 叩见圣上。
5: 圣上。
6: 吾皇万岁。
7: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6: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2: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
7: 是杨秀莹啊！
1: 啊，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4: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4: 谢圣上。
7: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2: 来来来来啊。

别。

0: 奶奶上座，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

0: 小智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1: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
0: 嗯，
1: 奶奶，
0: 嗯，
1: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2: 奶奶吃苹果，嗯，
0: 啊。好，奶奶吃苹果。
3: 嗯，给我吃吧。
4: 娘。
5: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2: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5: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2: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6: 公主，郡主来了。
2: 啊，郡主。
7: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7: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7: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你也好，再教桂英。
6: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7: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8: 是是是，娘说的是。
7: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他是为了你好，
8: 嗯，
7: 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8: 嗯，
6: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嗯，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7: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6: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8: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7: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8: 嗯，
7: 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6: 姑姑慢走，
8: 您慢走，娘慢点儿。
6: 穆姑娘，
8: 嗯，
6: 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8: 你说对了，
6: 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8: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6: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

0: 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不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是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3: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4: 你想干啥呀？
15: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6: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8: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一城。
15: 走，
14: 你干啥？

0: 律政绩。
1: 我当律师行吗？
2: 走，
3: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2: 走，
4: 里边请。
1: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一说。
1: 好呀。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2: 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13: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哎，走，
14: 来，走，慢点。
15: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13: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15: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13: 那让我们看看。
15: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15: 开始。
17: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8: 不是
19: 不是
20: 不是不是，
19: 我们打不过。
17: 打不过吗？
18: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19: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17: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

0: 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1: 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2: 打打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3: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4: 宗宝，桂英，应该叫杨将军。
0: 杨将军，
5: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3: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3: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3: 你们敢不敢？
2: 敢。
0: 那请。
3: 请。
6: 走走走走，走，快快！
0: 奶奶。
3: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3: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7: 谢谢少夫人，
8: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7: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9: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7: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7: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10: 对啊，就是啊，
11: 就是。
0: 行。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9: 好、啊！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7: 少夫人，
9: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7: 求你了。
12: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13: 没出息的东西！
14: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5: 听到了，
16: 听到了，
17: 听到了，
18: 听到了。
14: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

0: 你为何打人？他们都是逃兵，何谓逃兵？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将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
2: 你岂有此理！我，你什么你？要我说，
3: 这些士兵个个都讨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2: 你说的是，
3: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4: 你
5: 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3: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6: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7: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元帅。
6: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实情。
8: 刘娘，
6: 嗯，
8: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这。
3: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3: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
2: 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啊，就怕。

0: 戴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1: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0: 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0: 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1: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0: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2: 爹，我去。
3: 好吧。
4: 去吧。
2: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
5: 这
2: 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6: 好，
7: 真的呀？
3: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7: 啊，处罚？
8: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对，
9: 不怨杨将军，
10: 不怨杨将军，
8: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9: 不愿赴汤蹈火，
10: 赴汤蹈火，
9: 赴汤蹈火，
10: 赴汤蹈火，
9: 赴汤蹈火，
10: 赴汤蹈火。
3: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9: 好，
8: 好，
3: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2: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

0: 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 好，
2: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0: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2: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3: 认识。
2: 桂英，
4: 在。
2: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5: 桂英，
6: 讲几句吧。
5: 说呀，
6: 去吧。
7: 好，
8: 讲几句。
9: 讲几句。
4: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10: 说好。
4: 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1: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6: 瞧瞧，
4: 瞧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12: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4: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12: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4: 还有谁呀？还有谁呀？啊？
13: 我
4: 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哦，
14: 跳吧，
4: 跳吧。
15: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6: 嗯，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15: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6: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15: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6: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15: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0: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1: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0: 为何？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0: 哼，
1: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0: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1: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0: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1: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0: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1: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看看，你看看，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0: 你大胆。
1: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0: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1: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儿说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真的。
1: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0: 那你想怎么样？
1: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0: 你是说花园？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快走吧。
1: 哎呀，出来太好了，
0: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2: 选什么呢？我去。
0: 哎，穆姑娘，
1: 啊，
0: 开练吧，开练吧。
1: 好好好，
0: 来吧。抬头，
1: 行吗？
0: 往后走。

0: 先去。哎呀，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啊，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0: 嗯，
1: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9: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1: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8: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2: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3: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4: 太有想法了。
1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1: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6: 哎，时机，哎，味道。
17: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哎，等等等等，来啊，等等啊，哎，公主啊，
1: 嗯，
0: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他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
0: 嗯，
1: 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0: 嗯，
1: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2: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0: 哦，
1: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3: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娘，
2: 我这
1: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4: 是啊，
0: 嗯，
4: 哎，娘，
0: 嗯，
4: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0: 哦，
2: 这呀得亏了公主。
4: 是啊，谢谢公主。
0: 嗯，
2: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1: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2: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0: 是，
2: 奶奶，婶娘，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0: 嗯，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公主啊。
0: 嗯，
2: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0: 嗯，
2: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0: 哦，
2: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0: 哎呦，
1: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台风
2: 啊，
1: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0: 哦，
1: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0: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2: 奶奶，你尝尝。
0: 嗯，好吃。

0: 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1: 你们也尝，
2: 我也尝吧。
3: 大娘，
0: 那宗宝啊，
4: 你也尝尝，
3: 你也尝尝。
5: 好。
4: 是挺好吃，
6: 真的很好吃。
5: 嗯，香啊，再来一口。哎呀，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3: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0: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3: 就是，郡主，
4: 娘，
3: 你吃一
4: 口
3: 吧，
4: 挺
3: 香的。
5: 你尝尝。嗯，
6: 怎么样啊？
3: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7: 嗯，不，就
0: 给他拿过来。
3: 来，
0: 公主。
4: 好吃吗？
3: 公主都说好吃了。
5: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4: 没了。啊？这么少，
3: 就是这么少啊！
0: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3: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了啊！
0: 慢点儿。
4: 饭后方可去。
0: 对。
5: 吃饭
3: 。
4: 来，
3: 公主，
4: 你也吃。
7: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4: 怎么样啊？
7: 手要这样。
4: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7: 放得好。
4: 哎，行了，别练了。
7: 怎么了？
4: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7: 我正教你礼节呢。
4: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7: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4: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7: 你想说什么呀？
4: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7: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4: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你站姿。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7: 真的吗？
4: 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7: 这能好看吗？
4: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7: 你，哼。
4: 哎呀，行了，别生我气了。

0: 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
1: 哎，
0: 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
2: 嗯，
1: 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2: 哎，
1: 对，往前走。
2: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啊。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2: 哎哎哎，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2: 哎，你竟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2: 山里？
0: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2: 啊，不。
0: 哎，彩云，走走。
2: 哎哎哎，
1: 走走走啊！
2: 哎哎。
0: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
3: 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
0: 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
2: 哎、
0: 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2: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2: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走，
0: 快点，
2: 一会儿见。
1: 哎，走，公主。
2: 追我呀，公主！追我，追我，追我呀！追
1: 不上我，
2: 追我呀，海棠
1: 呀！
0: 哎，我抓住了，我抓着了！哎
2: 哎，哎呦，抓住了！
0: 哎
2: 呦，
0: 哎呀，哎，别掉了，
2: 公主。这里可太舒服了，
1: 哎，郊外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2: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1: 哎，他们呢？
2: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桂英、
1: 彩云，
2: 啊，公主小心，
1: 来了
0: 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哎呦，
2: 你看，
0: 掉了，
2: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1: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2: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
2: 啊，
0: 尝尝。

0: 脏了。
1: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0: 哎呀，好香啊。
2: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
1: 我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2: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1: 来来，你也尝尝。
2: 尝尝，
1: 尝尝。
2: 好吃。
1: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1: 这个烤的有点焦。哎呀，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哎，
2: 怎么样？真好吃。赵夫人，那你呢？
1: 哎，我们莫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呜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
2: 呜呼呼呼，
0: 公主喊啦。
1: 我是公主，
2: 我是公主，
1: 我恨穆桂英，
2: 我恨穆桂英。
1: 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我恨
3: 郡主。
4: 嫂子，小姑，来坐。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5: 郊外啊，
4: 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3: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4: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哎，
3: 他们不都年轻吗？
4: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1: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2: 多好玩啊。
6: 真好玩。
2: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1: 为什么呀？
2: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1: 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
2: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嗨，
1: 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2: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1: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2: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1: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2: 走了。
4: 桂英啊，哎，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

0: 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1: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啊？只是我那些做法呀、啊，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0: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1: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0: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1: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他弄折了，然后用布给他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0: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1: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0: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1: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0: 啊？
1: 哦，我也给他洗。
2: 怎么了？
0: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2: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0: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2: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0: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2: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0: 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2: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2: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0: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

0: 坏毛病。
1: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他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他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
1: 嗯，好了，
2: 您好了，哎，郡主，嗯，哟，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3: 是吗？
1: 娘，
3: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2: 恼什么事儿啊？
1: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3: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延昭。
1: 帮我洗脚了啊！好，
2: 洗脚啊！
1: 会吧？怎么
3: 会吧？
1: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呀，
2: 真的假的？
1: 不可能吧？
3: 你不会生气吧？
1: 不生气。
2: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
1: 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4: 就是，
1: 哪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2: 你们学。
3: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1: 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3: 娘，
1: 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笑>就是啊，
3: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1: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5: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笑>你早知道了，他不说。哎呀，
6: 娘，你怎么这样啊？真偏心，傲物老虎嘴。
5: 好。啊，你也来一个。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
6: 哦，这田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5: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6: 我也觉得是，
5: 桂英。 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真的？嗯。
6: 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
7: 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下辈子再一起。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预疗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5: 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7: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7: 咱明天就回。
5: 好。哎。好吃吧？
7: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

0: 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太喜欢，真棒！
11: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

0: 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哎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
6: 对
7: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2: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 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

0: 是的，
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对，来一箱，
9: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

0: 十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

0: 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
8: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10: 弄饺子，
11: 有了嘎叽，
12: 有了嘎叽，
13: 红灯灯，
14: 红灯灯，我们在鬼
15: 传人都骂啥了？传人都人呢？
16: 嘿虾，嘿虾，
17: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8: 那就3顿烧烤。
9: 好看，好吃。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

0: 方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7: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6: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7: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8: 小姐，
9: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8: 小姐，
9: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8: 小姐，
9: 带上我们吧，
8: 带上我们吧，
9: 带上我们吧，小姐，
8: 小姐，
10: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4: 好样的。
8: 来，小姐，
10: 哎，姑爷，来来来，
6: 你要干嘛呀？
11: 木柯寨的山呢？木柯寨的水，
12: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10: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0: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1: 嗯。
0: 哎，你快看呐。
1: 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0: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0: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2: 嗯。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3: 啊。娘慢点。
4: 哎好。
3: 哎呀，小心。
4: 哎呦，啊，怎么了？
1: 我想去方便一下。
4: 去去去去去。
2: 桂英快点回来。
5: 桂英快点。
2: 你。
6: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7: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
8: 听说公主叫她李杰，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9: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叫她李杰，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0: 好好的啊，
11: 多谢娘亲。哎
12: 呀，老太
11: 太，老太太，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3: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2: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1: 好，多谢了。哎，
6: 杨元帅，您儿媳呢？
12: 哦，
2: 桂英马上就到。
6: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12: 对呀，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啊。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4: 对，
8: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
12: 多谢多谢，桂英来了。
2: 好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8: 何体统啊！
2: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1: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2: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1: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
6: 你看，这玉英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 为何不合适啊？
8: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和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5: 哎，他怎么这么说呢？哎
8: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1: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16: 我看行。
2: 哎，娘。
17: 我们圣上驾到。
18: 五。

1: 穆桂英为何不跪？穆桂英为何不跪？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下呀！跪
0: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1: 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
0: 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这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
2: 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3: 跪下！
2: 望你圣上跪下！还不下跪？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
4: 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5: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
0: 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
1: 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 诸位请起吧。
6: 谢圣上。
7: 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6: 谢圣上，
7: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1: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8: 不行，
9: 桂英，别动啊！桂英，
8: 桂英，
9: 桂英，
10: 桂英。

0: 门都没有。
1: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陆不应出宫。
2: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
3: 什么？
2: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4: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5: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4: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5: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4: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6: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
5: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这
1: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7: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他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他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1: 你不用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他了。
7: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可谓一举三得。
3: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这
3: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1: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3: 父皇。
8: 桂英，
4: 公主，
3: 各位婶娘。
8: 公主，
4: 公主，公主，
3: 你们先回去吧。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4: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8: 公主，多费心了。
4: 您费心了。走吧。
9: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

0: 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1: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0: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两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金当初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啊，
1: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2: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嗯。哎。台风啊。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啊。哎，
3: 奶奶，那我见了武伯说啥呀？
1: 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嗯，排风说不出来。
3: 哎，
1: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3: 奶奶，
1: 嗯，
3: 我去，
1: 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弟，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疗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沐雨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4: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哎，五弟。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哎，
2: 娘，武郎赶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武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

0: 学习。
1: 谢圣上。
2: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3: 臣遵旨。
2: 好，
4: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3: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5: 你
2: 好，
5: 好，
2: 好，
5: 好！
2: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0: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5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1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1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Omega-3 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2勺油，吃喝不用愁。
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Omega-3，全身都轻松，精神倍儿棒。
3: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4: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5: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6: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3，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 Omega-3的含量达到50%-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5: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6: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

0: 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1: 好的。
0: 喝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1: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0: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1: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的影响？
0: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啊，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1: 是的，
0: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1: 没错。
0: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1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4: 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3: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4: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睡觉也安稳。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到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0: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3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

0: 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1: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10000加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啊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0: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10000加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1: 是的。
0: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0: 这是10000加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1: 哇，
0: 手背啊是润润的，
1: 来大家看，
0: 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10000加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10000加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空腹喝，调好的菜呀、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1: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10000加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0: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

0: 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溜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姑娘来，快请坐。
3: 好好呀，这么香啊！
2: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3: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2: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3: 好吃不好吃？
4: 非常好吃。
3: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2: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3: 呀，真厉害。
2: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3: 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1: 1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3: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1: 1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

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啦！

0: 1,50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1,50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台相机，一个笔记本，一份耐心，这就是我的生活。等待的过程就是守候幸福的过程，等多久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拍鸟尽量去贴近物种它本身的角度，又觉得我和鸟是没有区别的。我叫王拓，是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小喜欢鸟，人的爱好变成了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多年来的野外工作中，明显的感觉是，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高，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1: 中华秋沙鸭是一个很古老的物种，它的生活习性相对固定，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它对水质要求零污染，它繁殖的时候需要有高大的乔木的树洞作为繁殖的巢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保护做得非常好，目前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繁殖的应该有150对到200对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和人都是一样平等，它们同属于这个大自然，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个美丽的世界。
3: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皮车。
6: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11: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12: 不想上班了，
13: 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14: 里边请。
15: 思考，
16: 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16: 好呀。
1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0: 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到22点。
1: 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
0: 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
1: 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
0: 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
1: 日前，抖音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 TOP10， 园区人气 NPC 严冬王铁柱雪饼猴入选中秋国庆热门 NPC TOP6。
0: 国庆假期，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以逐梦西游记国庆七天乐为主题，推出精彩活动沉浸式西游演绎，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打造不间断欢乐体验。
1: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吉林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各地景区街区客流密集，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充分展现出吉林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
0: 随着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日益临近，相信会有更多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吉林的热情与活力。
2: 从游客来源地看，省内游客占比47.54%，省外游客占比52.46%。其中，省外游客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上海。在全省热门景区中，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接待量居首，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四季南河紧随其后，月河文化公园、长春新民大街位列前五。从游客性别与年龄结构来看，男性占比54.59%，女性占比45.41%。男女比例整体较为均衡，40至50岁群体占比最高，达28.02%。游客平均年龄约46岁，中青年及中年家庭是假期出游主力。与此同时，游客在景区及街区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十分活跃，启动次数上微信居首，快手、抖音紧随其后。流量消耗上，抖音领先，消耗约1446万 GB。社交、视频与地图类应用共同满足导航、分享、支付等高频需求，短视频传播也有效扩大了吉林双节文旅的线上影响力。
0: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
1: 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气象。
3: 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省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4: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5: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3: 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程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
6: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进店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3: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

0: iGo 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原籍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1: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
2: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3: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拓展到5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龄、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5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2: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4: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2: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4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族魅力。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啦啦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6: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0: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1: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7: 假日期间，长白

0: 但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1: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0: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2: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3: 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4: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依托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
5: 统筹推进林下种植、林果经济、森林康养、林特产品加工，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6: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7: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森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6: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心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8: 目前呢，有利家农场发展了40000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种草药，红松加上种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6: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5: 寒露时节，霜风渐起，秋意渐浓，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寒韵，北国山河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0: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胜利！
2: 胜利！
3: 胜利！
4: 胜利！
5: 胜利！
6: 胜利！
7: 胜利！
0: 出征！
8: 吾皇万岁！
9: 万岁！
10: 万万岁！
0: 嗯。

0: 兄，你看着我的背影走。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寮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眼，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0: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0: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0: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0: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掉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手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让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给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1: 玉米饼、
0: 烤地瓜
1: 饼、
0: 糊贴子、
1: 糊贴子、
0: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

0: 那就完美之极了。
1: 一二三四五，
2: 海棠，你听到了吗？
3: 哦，好，听到了。
4: 哎，嗯，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3: 哎呦，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4: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就那样，挺好的。哎，挺好。
5: 哎。
6: 啊！哎，有刺客在那儿！
7: 刺客，
6: 快
7: 抓刺客！
6: 抓刺客！
4: 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8: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4: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
8: 嗯。
4: 哎呀，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呀、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8: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国外跑了。
4: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8: 那你快点下来。
4: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8: 你，
4: 咋样？
3: 公主，
2: 怎么回事？
3: 丁公公说木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2: 散步？
3: 嗯。
2: 快给我更衣。
8: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4: 哎，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2: 住手！
8: 公主，
2: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8: 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8: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2: 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8: 是。
2: 木姑娘，你快下来吧。
4: 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2: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4: 哎呀，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
9: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你坐吧。
4: 是。
9: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4: 就这两天吧。
9: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4: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9: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4: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啊。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

0: 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2: 是。
1: 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1: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
1: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1: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1: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1: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1: 哎，
3: 快呀，
0: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的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克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去，快去啊！
2: 是。
4: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
1: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4: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
4: 嗯。

0: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1: 这
0: 有话直说。
1: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1: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1: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1: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1: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1: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2: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3: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3: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
4: 这
2: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3: 遵命。
7: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8: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3: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

0: 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1: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0: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2: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肾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3: 哎呀，这轻生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4: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1: 是，
0: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4: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4: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0: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5: 太医啊，
6: 穆姑娘，
5: 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6: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6: 啊，这能是啊？
4: 这大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4: 穆姑娘，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6: 哎，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7: 这个好啊！
4: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

0: 确。嗯嗯，哼，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的极合理。
1: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0: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

0: 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

0: 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

0: 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 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

0: 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7: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8: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9: 穆桂英，
10: 哎，
9: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1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他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9: 那就煎药吧。
11: 遵命。
8: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便不再信任我们了。
12: 哎，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8: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
1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8: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14: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15: 是啊。
9: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10: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9: 哎，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10: 对对对。
9: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10: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 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15: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9: 啊，叫他们进来吧。
15: 是，进来吧。
14: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10: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9: 那怎么服啊？
14: 唐国已准备好。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9: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10: 都不是，得这样服。
9: 这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14: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6: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0: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9: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10: 圣上可知道华佗？
9: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10: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9: 虎鹿熊猿鹤嘛。
1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9: 这个嘛，
14: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10: 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17: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9: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1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14: 这
10: 来，就这儿了。
9: 给。

0: 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啊。
2: 这都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木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5: 帷

0: 王，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来，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怎么说

0: 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1: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1: 对，
0: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1: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0: 这个……
1: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0: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2: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

0: 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1: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3: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0: 哎，等一等，
3: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子涵。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1: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1: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1: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这

0: 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1: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0: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寮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笑>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哎，

0: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1: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0: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1: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0: 嘿，
1: 只是缺乏锻炼。
0: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2: 好啊，公主。公主，公主，
3: 穆姑娘，
2: 快快快快，跟你爹说，我的三公桥都做好了。
3: 这么快就做好了？
2: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快点，
3: 走。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1: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3: 嗯。
1: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
4: 大型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旗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货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

0: 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0: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

0: 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0: 哦，三弓强弩。
1: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0: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1: 试试，
0: 试试。
1: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准备。

0: 太好了，穆培英，好，
1: 还行吧。

0: 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
1: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2: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4: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不过呢，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不给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 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二百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拗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1: 父皇。
3: 啊。
1: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3: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1: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3: 哦，你想贿赂朕啊？嗯。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1: 嗯。
3: 嗯，
1: 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八贤王，
7: 圣上驾到！
8: 吾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牵连言命。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3: 这怎么可能啊！这太吓人了！
2: 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4: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5: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他有颗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5: 对，不接受为上策。
6: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4: 可是
6: 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5: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
6: 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
2: 你为朕
6: 治病，又制造了三公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2: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6: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7: 恳请圣上三思啊！
8: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

0: 姑姑跟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1: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0: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2: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客寨时战死的。
3: 什么？
4: 什么？
3: 这是何时候？
4: 这是何时候？
2: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客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3: 来，
5: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6: 吾皇圣明。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呀，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的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

0: 多，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1: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嗯，
1: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4: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5: 是啊是啊，
4: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5: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4: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5: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
4: 哎
6: 呀，
4: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5: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4: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4: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3: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1: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7: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3: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7: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
3: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7: 可是奶奶，
8: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1: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3: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9: 谁呀
10: 谁呀
11: 谁呀？
9: 嗯，
12: 您说

0: 您是说桂英？
1: 嗯。
0: 娘，您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1: 嗯，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1: 哼，是。
3: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4: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3: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5: 嗯，
4: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6: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4: 嗯，
6: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8: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8: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8: 家，
9: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1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

0: 腿疼，请用筋骨宁。
1: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4: 痛，
6: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3: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3: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

0: 痛，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2: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沙漠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7: 是
6: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8: 对呀，
7: 是。
8: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7: 这
6: 较量就较量。
9: 孙媳不敢造次。
8: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10: 开始！
11: 这，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2: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作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

0: 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1: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0: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武伯，桂英失礼了。
1: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2: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3: 这
4: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2: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4: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2: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2: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6: 在。
2: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2: 穆桂英，
0: 在。
2: 你率宗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7: 孙媳得令。
2: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6: 是。
8: 是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2: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8: 遵命。
9: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0: 经验就是优势。
9: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0: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9: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0: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1: 好，对呀，
9: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
0: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8: 这是痒。
0: 什么呀？

0: 上扬的呀，哪儿？
1: 扬
0: 啊，天窗！赶紧卸甲。
2: 啊、少将军，来。
1: 我都养了一天了，
0: 千万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0: 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1: 嗯，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
0: 嗯，
1: 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2: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
1: 变化
0: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2: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3: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4: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3: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6: 遵命。
0: 遵命。请。
3: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
0: 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前马。哦，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末将觉得也是。
2: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3: 快！
1: 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5: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

0: 继续监督。
1: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3: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5: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2: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娘，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他是借进打进，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5: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6: 是啊。
5: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7: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5: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她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5: 嗯，
7: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5: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

0: 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
1: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2: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1: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2: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0: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3: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用穆姑娘好。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

0: 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0: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0: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来，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0: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0: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哎，
1: 换大碗。
0: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0: 干了吗？
1: 干了。
0: 没干。
1: 最后一口。
0: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2: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4: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
5: 吃饭。
0: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
6: 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
6: 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

0: 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1: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6: 范老师，
1: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

0: 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欧洋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洋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洋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要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哦，他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1: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2: 不知道吧。
1: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0: 哦，
1: 来
0: 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1: 喝酒。
0: 好酒量啊，小王爷。
3: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4: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1: 围魏救赵，
4: 小王爷，小王爷，
1: 借刀杀人。七娘，
4: 哎，
1: 八妹，
3: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1: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4: 什么？你吃饭？
1: 嗯，
4: 谁请的你？
1: 穆桂英。
4: 你穆桂英，
1: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4: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5: 王爷，
4: 小王爷！哎呀，
5: 确实是真
4: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6: 小王爷，
3: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7: 桂英，你吃过饭了？
0: 嗯。还喝了酒呢。
7: 你和谁喝的酒？
0: 小王爷啊。
7: 你怎么跟他喝酒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7: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0: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8: 你想都想不到。
7: 什么阵？
0: 迷魂阵后朱雀阵。
8: 够狠吧。
9: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0: 孩儿听娘的。
9: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0: 遵命。
11: 遵命。
4: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嗯，穆慧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嗯，
1: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
1: 可听说穆桂英？

0: 他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他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他以不变应万变，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娘，
1: 你女儿用兵。
2: 有些道道啊！<笑>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他干扰，正直向前。<笑>
3: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嗯，好，哈。 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嗯，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 烧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1: 攻击虎妖。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木果，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
4: 嗯，
3: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

0: 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1: 杨元帅，
2: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3: 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0: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3: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0: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2: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0: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3: 可是我
0: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2: 是啊。
4: 哎，
5: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6: 奴才遵命。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众爱卿领圣吧。
7: 谢圣上。
5: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8: 这是个女人？
9: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0: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1: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2: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1: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2: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3: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4: 什么？穆桂英？
13: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4: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3: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4: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3: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

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

0: 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1: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2: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3: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0: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3: 圣上想想，天波府

0: 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
1: 他怎么会有疏忽呢？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2: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3: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
2: 没事啊。
4: 来吃饭。
2: 嗯。没事儿，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哈哈，
4: 这喜事啊，可是娘。
5: 吃饭，啊，吃。嗯，来，桂英。哎，小姐，吃点吧。
4: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5: 我不想吃。
4: 哎。哎哎。
6: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4: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6: 哎，
4: 行行行，不吃也行，
6: 慢点慢点，
4: 行啊。
6: 哎，真的不是时候。 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任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7: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8: 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啊！圣旨到，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 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臣
6: 领旨，谢圣上。宋公公。
0: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穆桂英，
9: 穆桂英是谁？
10: 是谁呀？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0: 哦，我跟他交过手，他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 不错，他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0: 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他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2: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0: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1: 是啊，是啊。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1: 末将在。
2: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1: 是。
3: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4: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5: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4: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3: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4: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
5: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4: 奶奶费心了。
5: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4: 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
6: 来，慢点。
4: 嗯，
6: 来。
7: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8: 走，
9: 哎，走，怎么回事？
8: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9: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8: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0: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8: 等等，
7: 苏大人，嗯，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1: 哦，果然是同乡啊。
9: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8: 谢苏大人。
7: 请。
12: 你是何人？
13: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2: 来有何事？
13: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2: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13: 哼。
1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

0: 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

0: 费正，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6: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5: 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4: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

0: 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3: 是。
4: 日护阵、长蛇阵、太阴阵。
5: 小姐，
4: 朱雀阵，
5: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4: 姐姐，别打架，别打架。
5: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4: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了？
5: 哦，杨元帅他中风了。
4: 啊？
5: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4: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5: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4: 彩云，快带我去。
5: 这奶奶。
6: 啊？
5: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4: 别扶我，别扶我，
5: 小姐。
4: 奶奶，我爹他爹。
7: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5: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4: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7: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4: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7: 扶他回去，
5: 小姐，走。
7: 哎呀，
4: 没事，行好。
7: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8: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7: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8: 娘，万一有不测呢？
7: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4: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7: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4: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5: 小姐，小姐。
8: 娘。
9: 奶奶。
7: 宗宝，
9: 你快去看看桂英。
7: 怎么？
5: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0: 中宝，我对不住你。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2: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3: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4: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5: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4: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6: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4: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7: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4: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7: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4: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7: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4: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3: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4: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2: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8: 老太君，奶奶，婶娘，
9: 桂英啊，
8: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9: 好好好，
8: 婶娘，快坐。哎，嗯，
9: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8: 没有。
9: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8: 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9: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8: 哎，
9: 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8: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10: 奶奶，
8: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9: 言之有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是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0: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1: 啊，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2: 啊啊！
3: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
2: 啊，
3: 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
0: 请
4: 请穆元帅。
5: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6: 是，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9: 杨元帅，佘太君。
0: 啊，将军请坐。
9: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1: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9: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1: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9: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1: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

0: 太君，非常感谢他。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马都尉，
1: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1: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知道，不过。 杨元帅刚刚中风啊，穆元帅是有些本事，的确名不虚传。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可不是吗？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1: 知道。
2: 这个，这是点牛肉干，撩补你无冕之炊啊，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2: 正是。
3: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2: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
5: 他穆桂英就是有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6: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5: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7: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5: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2: 传旨。
5: 派专人，啊，常清柱，
8: 奴才遵命。
5: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8: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成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9: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
8: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10: 对，二位请坐。
11: 拜见元帅。
10: 拜见元帅。
8: 二位将军有何事？
10: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
12: 不知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13: 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12: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 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疑虑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4: 在。
12: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 况且还是女人身。

0: 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1: 孙媳遵命。
2: 臣受命前来。
3: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3: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6: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3: 佘太君，快宣。
6: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

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

0: 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2: 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5: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6: 这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潘冲一定转达。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

0: 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
3: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2: 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按钮。

0: 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

0: 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
3: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2: 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 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5: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5: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6: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1: 让你进
3: 的。啊，
4: 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2: 从来不紧张，
4: 从来不考试。
5: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6: 集合啦，
7: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7: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哦。秋天来了，朋友们，天气啊是有点凉了，这树叶慢慢的变黄了，到处都充满了诗意和浪漫。我们大吉安的吴女峰也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秋衣。
8: 对呀，这个时候呢，去吴女峰哈，就像是走进了一幅会呼吸的画一样，那些山峰啊，层层叠叠都是翠绿的，再染上金色啊，就像五个仙女穿上了金色的裙子。
7: 没错，秉花，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来这儿的人不是看山，是来看仙女的。
8: 那当然了，每年啊都有很多人来这儿拍照打卡。这吴女峰啊，不仅风景漂亮，还流传着好多动人的传说，给这座山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7: 听得我都想马上出发了。我说朋友们，这个秋天不妨给自己放个假哈，来我们大吉林吉安走一走，看一看，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边城魅力吧。
9: 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竹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0: 他来了。
1: 站住，你干嘛去？
10: 我开门啊。
1: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0: 不回。
1: 退下。
10: 诺。
1: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9: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9: 没有啊。哦，
1: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9: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1: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9: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1: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9: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9: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9: 没有，
1: 让你进
9: 的。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用过了，
1: 出去！哎
9: 呀，别吃！
1: 走，
9: 怎么还吃呀？
1: 滚！
9: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1: 哎呦，还真来了啊！
2: 叔叔，哎，我的妈！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哦，没事吧，小伙子？
2: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2: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2: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不了天，断不了天，停停停停！
1: 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叔叔，爸，我爱你。这
1: 儿。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

0: 啊，这就走了。哎，走吧，
1: 走了你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
0: 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3: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4: 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

0: 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0: 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11: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急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10: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11: 有奖品，
10: 我就有功夫。
11: 行，
10: 快问，快快快，一会儿该敲钟了，快点！
11: 你别着急行吗？我得说清楚了。
10: 怎么的？
11: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10: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11: 好，请听题。
10: 过。哎，
11: 我还没问呢。
10: 奖品。
11: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10: 真麻烦。
11: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10: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11: 从来不紧张。
10: 从来不考试。
11: 我说怎么都过呢？
10: 第一题，
11: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你有什么感想？
10: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11: 不是，哎，问你感想，
10: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11: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哦，
10: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11: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10: 太简单了。
11: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10: 随便问。
11: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10: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11: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10: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1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0: 来，
11: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10: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得好啊。
11: 说什么了？
10: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儿。
11: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10: 往下问。
11: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10: 四大优点。
11: 第一点，
10: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11: 第二，
10: 我爱搁哪嘎达搁哪嘎达。
11: 第三，
10: 中意放哪边照放。

0: 哪边的啦？
1: 第四，
0: 咦，那小王那人王那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往下问，往下问，
1: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知道吗？
0: 这个问题过了。
1: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得注意。
0: 啊，我注意，我注意。
1: 接下来这个题型你肯定特别熟悉。
0: 什么题型？
1: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0: 这么陌生呢？
1: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
0: 我喜欢真心话。
1: 一辆车，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0: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1: 你追得上吗？
0: 在北京，不好说。
1: 让你说真心话。
0: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1: 怎么带人呢？
0: 我坐车筐里啊。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1: 我看你长得就像个长条茄子，你
0: 谁像茄子？
1: 就不让带人，
0: 不带人。
1: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0: 大冒险。
1: 好，请骑车上路。
0: 骑就骑。
1: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0: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1: 李丁，你逆行了吧？
0: 啊！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1: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1: 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
1: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0: 特别好拆卸。哎呀，
1: 你怎么还拆车呢？
0: 你出个扁桃体了。
1: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0: 我真没有了。
1: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0: 行，
1: 最后一题，
0: 建春，过。
1: 哎，怎么又过了？
0: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1: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吗？听见了吗？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0: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1: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0: 听
1: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0: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1: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0: 别呀别，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1: 一点都不可爱，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功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不想。
1: 回来必须得说。
0: 乱停乱放我的错。
1: 哎，
0: 错在违章要惹祸。
1: 对，
0: 祸害单车不道德。
1: 好，
0: 建春，那我那奖品。
1: 哦，你们奖品。
0: 嗯，
1: 过。
0: 他也会了。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

0: 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刚刚为朋友们介绍了大吉安的壮丽山峰，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吉安的特色美食吧。
11: 哎，说起吉安的美食啊，那可真是独具风味，让人一尝就忘不了。首先呢，要说一说吉安的火盆儿，这可是吉安的招牌美食之一。各种食材在火盆当中汇聚一堂，经过炭火的烘烤，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啊。
10: 还有吉安的铁锅炖鱼，那也是一绝哈，新鲜的鱼儿在铁锅里面与各种调料配菜完美的融合，炖煮出来的鱼汤哈，浓郁鲜美，鱼肉鲜嫩可口，每一口呢都是非常的满足啊。
11: 是的，除了这些啊，吉安的米肠也很不错，软糯的米肠有着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让人回味无穷。怎么样朋友们，我们大吉安的特色够不够吸引你？还等什么呢？赶快收拾行囊出发吧。

0: 我的人多了，你说老几？
1: 讨厌我的人多了。
2: 啊 ，Oh my God！ 是叫我回来跟他们拍偶像剧吗？
3: 对。
2: 偶像剧。
3: 没错。
2: Oh my God！ 不要闹了，我很忙的，我马上要赶艺谋的片场。演就演呗，吵吵啥呀？
3: 都自己家人，好好说话。文松，从你开始，你的女朋友和你提出分手，准备。来个神。
0: 我们分手吧。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合适。
3: 你再说一次。
0: 我说我们之间不合适。
3: 你是个骗子。

0: 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说啥我也不让你得到我。
1: 喜欢宋小宝啊，我没办法的。
2: 别笑，大姚，准备，来个身。
3: 我们还是分手吧。
2: 我不帅吗？
3: 我是说我们之间不合适。
2: 哪里不合适？
3: 每次讲话的时候你就翻跟头，不翻跟头你就不会讲话。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离开我吧。
2: 你记住，我是不会走的。
4: 这是武打片吗？
2: 我不拽你，你都走丢了。对，我是不会走的。
4: 小沈阳，小沈阳，兄弟们呢对偶像剧理解还不是很深刻，这个事儿呢你给大伙打个样，好不好？你经验丰富，
2: 来个身。
5: 啥意思？
6: 这是一场雨戏。
3: 我们分手吧。
6: 多么残酷的誓言啊，也抵挡不住那残酷的现实。娇娇啊，你走吧，去寻找你那所谓的幸福。当你有一天玩累的时候，想哭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我不可能保证你笑，但我会陪着跟你一起哭。小乔啊，不论是友情也好，爱情也罢，记住，我爱你。
4: 叫戏 ，OK，OK，
3: perfect，
4: 好，看见没啊？什么叫好演员？看见人家动作没有？
1: 讲吧。哎呀
4: ，你看，宋小宝要有压力啊、哦！准备，来个身。
3: 我们结束了，
6: 别闹。
3: 我是认真的 ，OK。他已经来接我了。
7: 你的妈妈太残忍了，她把

0: 钱。
1: 行行行。

0: 不管你和哪个男人在一起，你记住，我是不会走的。
1: 怎么了嘛？
2: 他是不会走的。我还没说开始，他已经下身了。搭戏的男演员上。文松，从你开始，来根深。
1: 今天天气好好哦。
3: 娇娇，
1: 文松，
3: 他是谁？
1: 我男朋友。哎，文松，我们之间都结束了，哎。

0: 定要照顾好他，他的胃不好，早晨起来一定要给他熬一碗粥。还有，你要保护好我们那四个孩子。
1: 我啥时候有四个孩子？
0: 瞒不住的。祝你们幸福。
1: 停！你
2: 这段戏表演的不错。
3: 还有武打片的，小沈啊，兄弟们这方面确实是没经验，你还得给大家打个样，再来个身。
4: 他是谁？
1: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你不就是希望看到我跟别人在一起吗？
4: 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了。
1: 你怎么了？你放开我！啊！教官怎么会有血呢？
4: 娇娇啊，我之前赶你走，就是不想看到我有今天。其实我得了晚期牙癌。
1: 啊！你朋友，我是故意激你的。
4: 娇娇啊！和他在一起，你们要幸福。
2: 停！这叫死戏。哎，看明白没？
3: 这叫死戏，小沈阳给演活了，你们把活戏给演死了。宋小宝，要加油，准备，
5: 来个孙子。
1: 现在我在逛街，你干什么？
5: 哎呀，我知道了啦，咱们三个人在一起挺幸福的。
1: 你干什么？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OK？
5: 在你心里面结束了，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还依然爱着你，娇娇。
1: 那
5: 我爱你，我娇娇。
2: 你干什么？
5: 干什么呀你？
2: 干什么？
5: 干什么？
1: 小宝，他是练散打的。
5: 好，告诉你，算你命大，你知道吧？就差二寸呢，要不你死定了。好，你 OK 啊 ？OK。停，团长，
3: 怎么了？
5: 不合适。在这些人当中，我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3: 为什么？
5: 为什么？个头、身高、体重、肤色都不如他们。你给我安排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干。
3: 那你想怎么演？
5: 我要自己设定情境。
3: 自己设定？
5: 对。但是一会儿得需要大家来配合我。OK。当一个人被逼上绝境的时候，会激发出他体

体内无限的超能力。

0: 站起来，村民起来，坐下，站起来。
1: 聊了你们，
2: 小宝，小宝，小宝，你好，
1: 太没意思了，这都什么呀？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笑非土，鹤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0: 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远牛肉来

0: 安心购彩首付行动走进中国建设银行松原金钻支行。近日，松原体彩中心联动建设银行松原金钻支行，沿江街道金轮社区开展公益反诈普及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金融案例，普及防骗技巧，提示资金安全风险。体彩工作人员重点解读购彩领域常见骗局，引导市民认准正规渠道，坚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现场还通过趣味互动形式破除大众购彩认知误区，同时通过公益成果展示，直观传递体育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
1: 让大家有具有反诈意识。这种活动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多多参与，然后关于反诈的话大家也多多警惕，
2: 提高了我的反诈意识。我感觉这个挺有意义的，也挺有趣的。
0: 此次多方联动宣传，让反诈知识和理性购彩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松原体彩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全力营造合规、健康、安全的全民购彩氛围。
3: 今天晚上咱俩集训。今天和
4: 半决赛的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3: 俯卧撑
5: 开球。
3: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6: 来来来来，这几个，
7: 这几个俩老师，
8: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哎，
9: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3: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贵阳乌当区，一个大山深处的小伙子也有他关于体育的故事。小鱼是一位狂热的篮球迷，对他来说，能够和朋友们在正规场地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球，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份期待。
1: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篮球，遗憾的就是在自己家乡打一场正规的篮球赛都是一个梦想嘛。
0: 而让小鱼没想到的是，今年七月份他回到老家，发现一个惊喜正等着他。
2: 去年在上级单位的关心指导下，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们以七月份开始建设这便民健身广场，九月份完工。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文化体育的一个阵地。
0: 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群众体育设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肯定在各个小区和公园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和群众体育设施，但是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运动广场。
1: 里面有一个很正规的篮球场，然后还有羽毛球场啊、乒乓球台啊，还有很多健身器材。我小时候的小小篮球梦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0: 一个好球，亦或是一段精妙的舞步，伴随着呐喊声、加油声和音乐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喜悦。
2: 现在每天我们这个广场聚集了很多的群众，让我们感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助力有我们群众体育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0: 收获了丰富快乐的时光，助力平凡生活的梦想。

0: 嗯，是，其实跟政府确实是。这是我们最有的风景，三个，地下一个，上面俩。拿的时候跟纸壳子箱拿的，非常小。我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树这么一砍，就要原生态的这个地方。看见吗？看见吗？来的时候都胀的，这个下都有伤，现在看没事的，就放过去了。哎，快，哎，快！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如果是搁这里没啥事儿，就放出去。2001年从事保护的一个工作的，省级保护区组建的时候就我过来组建的。2001年12月25号挂牌的，不知道保护该怎么做，啥也不懂，根本就不知道老虎角这长什么样啊。所以后期我就想，你既然从事这样工作了，你将来你能为他做点什么？从那开始不会就学呗。那时候满山遍野跑，说实话，一个冬天找不着两三个，找了又像捡着宝似的。你不像现在了，你现在想去看老虎角人，我能随时给你找了。那年冬天你来，你看看哪一沟都有老虎脚印，只要你去就能碰到。去年不就在这儿发现老虎在这走过来的？你看现在这条道好像被那个动物们利用了。狍子也在这，鹿也在这走。
1: 找老虎只是个途径，最终的目的是怎么保护它。老虎只是标志性的物种，但是这个种群在这儿生存了，证明整个生物链是森林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人类。开了，国家成立火烧公园是国家的一个战略。中国老虎的保护是一代一代人前仆后继20年的努力心血去保护起来的，行动干起来的。
0: 就慢慢走过去了，闻一闻这个树干。
1: 现在所有的整个社区百姓也好，保护意识都在加强。哎，我说动物的春天来了，我真感觉野生动物保护春天来了。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晚上好，我是张萌，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省秋意愈发浓郁，凉气渐盛，冷暖起伏明显。未来几天省内云量逐渐增多，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吉林西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10度，最高气温西部14到15度，其他18到23度。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十号中西部有阵雨。

0: 温度略有下降。十一号全省以晴为主，气温回升。十二号中部有阵雨，西部气温明显下降。未来三天，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十一号到十二号，中西部有四级左右西南风，瞬间可达六级。未来三天，中西部阵雨天气对秋收略有影响，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全面推进秋收进度，并做好已收获作物的晾晒和存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报。长春多云转小雨，九到十八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多云，六到十五度。松原阴转小雨，七到十四度。四平多云，十到二十一度。辽源多云，九到二十二度。吉林多云转小雨，十到二十一度。通化多云转阴，八到二十二度。白山多云转阴，七到二十一度。延吉多云，八到二十三度。长白山多云转阴，四到二十四度。汪清多云，六到二十三度。榆树阴转小雨，四到十八度。大安小雨，五到十四度。龙井多云，七到二十三度。敦化多云，八到二十二度。长春多云转小雨，九到十八度。天气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城地，风正良田起新章。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

0: 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广核及其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不久前在大安市投产发电，凸显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强调汇聚合力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1: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来看小小的太极湾驿站如何暖了游客，富了乡亲。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大安市扎根草原的中广核及其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今年6月底实现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从大安驱车1个多小时，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抬眼望去，辽阔的松嫩平原之上，万径追光，高塔矗立。东北首座国内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就坐落于此。顶端发光的塔式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3: 这里是吉林大安中广核及其熔岩光热电站，我身旁这19000多面定日镜就像草原上的钢铁向日葵，可以随着太阳缓缓转动，最后把阳光汇聚到我面前这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上。
2: 漫步厂区，一面面定日镜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主控楼里，电厂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仿佛电站的心跳，见证着阳光向电能的奇妙转换。
3: 这块我比较好奇，它这个既然是个镜厂，那我们这个吸热塔为什么不在这个镜子中间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的轨迹是在赤道的上方，但是我们东北呢这边是属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是跟太阳比呢它是偏北侧的，这样呢我们这么布置呢就会让北侧的镜子呢多一些，更大的更有效的利用太阳的这种能量。
2: 中广核及其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于今年6月29日投产发电，是我国高纬度地区塔式光热技术的首例实践。作为沙各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电站不仅成功破解了高寒地区光热发电多项技术难题，也为吉林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5: 光照到镜子上，镜面反射到现在上面看着亮的那个吸热器上，吸热器受热之后，冷岩泵把盐打上去在里面吸热，需要发电的时候就用热岩泵打出来，跟这个换热器去里面的水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再送到气动机，气动机拖动发电机发电。
3: 作为电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大晴天。
5: 对，一片云也没有是最好的，这一片云过来之后操作量很大。
2: 赵雄告诉记者，这座电站就像一个巨型充电宝，不仅能利用阳光发电，还可以将富余的热量封存在热岩罐中保存。而遇到多云夜晚或者阴雨雪天，熔岩储存的热量就能稳定输出绿电，正好填补了风电光伏出力波动的缺口，为电网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5: 咱们这个镜厂总共有19667面镜子，咱们现在看其中一片，这个镜子的厚度

0: 24毫米。
1: 啊，和我们家里的那个镜子是一样的，是吗？
0: 比家里那个镜子高级一点，它的叫浮法超白玻璃，它的机械强度就是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米2落6次砸到上面，它这个镜子不能出问题。最低是不低于91%跟94%，就是反射率跟透光率。
2: 看着一面面定日镜干净透亮，我的心中又泛起了疑问：它是如何保持光洁如新的呢？赵雄说，除了自然雨雪对镜面有清洁功效之外，电站还配备了清洗车和无人机自动清洗等多重手段，从而保障了定日镜的高洁净度和反射效率。
0: 是因为东北的雨多，你看咱们我的右手侧现在还有水坑，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无人机，正在做实验，8分钟洗一遍，洗完之后洁净度能到过94%。
2: 采访中我了解到，这座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在产生清洁能源的同时，连片铺展的定日镜场还能够降低地表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助力盐碱草原土壤逐步修复，进而实现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3: 10月9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围绕关于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进行督办调研。
4: 长春万达茂地处净月高新区，临近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和长影世纪城，拥有50,000平方米室内滑雪场及商业、体育、文旅等多种业态于一体。朱国贤详细询问综合体运营和文体旅业态联动成效，认真了解项目与周边景区客流互送、线路串联和融合发展情况。朱国贤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成效，查看文创、潮店、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仔细询问街区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资源联动、文旅消费培育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长春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做了补充汇报，提案者省政协委员李李做了回应发言。朱国贤在讲话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提案工作的各级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政协委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任务，文化和旅游产业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2届8次全会部署和我省15-55规划安排，立足资源优势，加大工作力度，共同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朱国贤强调，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各方突出规划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按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各城市功能分工与特色定位，让各地在文旅格局中各展所长，互补共赢，整合特色资源，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界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景区串珠成链，线路连线成面，深化产业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机遇，让爆款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优化服务环境，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加快文旅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投资兴业。朱国贤表示，省政协将持续关注，积极建言，以提案办理为抓手，助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为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添助力、增合力。高志国、赵海峰参加调研。
5: 北京时间10月8号20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3: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出席活动。仪式现场，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展现长春市冰雪资源禀赋与赛事筹办成效，舞动冰凌、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吉林特色节目接连登场。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与1959年首

0: 届世界大运会火炬同场亮相，完成中意双城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嘉宾手持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点燃火种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灯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一路传递青春热爱，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火种保存，随后将运抵长春。下一步，长春将以火种为纽带，以冰雪为媒介，以青春为桥梁，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全球青年相知相交，携手共进，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以决战决胜姿态高质量推进筹办工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吉林风采、长春魅力的冰雪体育盛会。国际大体联、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及都灵市、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等参加活动。
1: 作为首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都灵承载着赛事举办的初心与火种传承。仪式现场，长春城市宣传片和吉林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亮相，尽显东方美学韵味，充分展示吉林冰雪文化底蕴。
2: 长春这座城市搭建起面向全世界交流的桥梁，届时会有许许多多运动员前往，大家将一同见识到中国极为精彩的一面。
3: 体育就是我们不同国家的通用的语言，通过体育我们可以拉近距离，可以更好的了解彼此。希望我未来会有机会去长春看一眼。
4: 我们是带着吉林的冰雪文化，还有我们长春城市的名片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段的演绎都是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递出一份来自北国春城的文化名片，
5: 把吉林的冰雪底蕴、东北人文风情融入到乐曲，用音乐讲好冰雪故事。
6: 二胡琵琶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搭配雪饼猴这个长春文旅 IP 是非常契合大冬会氛围的跨界融合。
7: 站在意大利都灵的国际舞台上演绎着飞舞的丹顶鹤，既有满满的自豪感，更有沉甸甸的文化使命感。这种跨越山海以舞传情的体验，让每一位演员都倍感荣幸。
8: 我们希望借着此次演出跨越地域语言的界限，让更多海外友人读懂吉林，传递吉林的生态之美。
1: 本次仪式复刻经典传承环节，嘉宾手持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古老火炬，成功点燃长春2027大冬会火种。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以君子兰为设计灵感，融合冰雪、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寓意青春向上、吉祥翱翔。跨越67年时间，大运新火从都灵奔赴长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话。随后，火种灯在都灵街头开展动态传递，中外青年接力奔跑，让青春之火、体育之火闪耀异国街巷。接下来，大运火种将跨越山海抵达长春，全力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启幕。
0: 长春大冬会火种在都灵成功采集，这簇即将运抵长春的火种承载的不只是赛事期待，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青春纽带。以冰雪为媒，以青春为桥，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背后，是中国兑现国际承诺的务实姿态。愿这簇从都灵采集的火种，在长春点燃全球青年一起向未来的澎湃激情，让世界在冰雪中读懂中国，在青春里遇见吉林。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10月9号，经济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和十版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中推出热土延边。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延边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为稳定边疆、发展边疆、强盛边疆提供了行动指南。延边各族人民牢记殷殷嘱托，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贸易特色产业。报道从产业强边、创新新边、开放热边、文旅富边、共享互边等角度，充分展现了延边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10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举行的消息。报道介绍，10月7号，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在活动中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和吉林两市，

0: 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经济日报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内容。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短暂停留到深度体验，奔现游成为旅游消费新热点。其中报道，近期县域特色农产品线上消费大幅增长，当季上新的吉林延边大米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长白山黑木耳成交额同比增长132%。
1: 国331上跑长途最盼的是啥？能停车，能充电，有口热水。吉安市榆林镇的太极湾驿站把这些都备齐了。每天清晨，经理王浩南和同事第一件事儿就是把145个车位、12把充电枪和消防控制室挨个查一遍。驿站不大，却能让房车停下，热水管够，小菜卖出山。小小驿站就像公路边的家。
2: 早上6点天刚亮，王浩南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把公共区域、停车场、充电桩和水电桩巡检一遍，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一处不落。
3: 比如说设备用房或厂区的一些用电设备，或者消防控制室，看厂区有没有什么断电或者一些隐患的发生。
2: 太极湾驿站有145个标准化停车位、12把充电枪、6个房车专用水电桩，洗手间有热水，司机之家对游客开放。旅游旺季，日均停靠房车和私家车50到60台，15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从早到晚都有人。采访中，记者偶遇了来自湖北正在环中国游的自媒体达人孔雀河，他对驿站的设施赞不绝口。
4: 服务设施特别全，然后有热水洗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自驾的话，哎呀，感觉就太美好了。
2: 驿站不只是游客的歇脚地，也是周边百姓的增收平台。吉安市榆林镇朱仙村的陈倩倩在驿站打工，家里小园的瓜果蔬菜也拿到这里卖，不在这儿工作的村民也能来，带个秤，一斤几块钱，方便得很。
5: 3块钱一袋，5块钱一袋的都是。一斤多2斤左右。
6: 好多咱们村民不在这儿工作，他也能来。
5: 可以可以的，他们自己可能能方便一点，带这个秤过来
6: 啊，
5: 就是1斤几块钱那么样。
2: 国331不仅串联风景，带富村民，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边境。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姚成成，毕业后来到吉安，在驿站制作咖啡。起初以为只是做饮料，后来发现游客点咖啡时常会询问路线和景点信息，于是他一边做咖啡一边当起了讲解员。
7: 这杯咖啡里不仅包含了边境的风景，还有我们年轻人服务边疆的热情。
2: 从清晨巡检到全天候服务，从免费导游到为村民搭起销售平台，太极湾驿站把交通路网的流量变成了村民增收的增量。城里人的后备箱装满了新鲜蔬菜，村里人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8: 驿站是我们整个吉林段331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港湾，我们终极的目标，游客到这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2: 走在路上的人心里都惦记着家，漂泊在外有个驿站温暖停靠，对旅人来说何其重要。国331吉林段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把一件件小事做好，给过路的游客留一盏温暖的灯，也让沿线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熨帖。这条路通的是远方，暖的是家乡。
0: 秋染松辽，五谷丰登。当前吉林省水稻、玉米等秋粮大面积开镰，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把藏粮于地、藏粮于季落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9: 眼下随着水稻收割工作如火如荼，新米收储加工也进入旺季。在镇赖县豪宇农业智能化生产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满负荷生产。今年企业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推动稻米加工向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品控环节，如今升级为 AI 品控，质量管控更加精准。企业还从今年起布局糙米、流胚米等全谷物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
10: 我们现在的精米的话啊，今年准备就是占70%产能，像全谷物的包括糙米啊、胚芽米啊，占30%。应对我们目前那个市场大众需求啊，我们会一步步增加这个糙米和胚芽米的产量。
9: 在梨树县强大牧业万亩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满目金黄，

0: 挺拔粗壮的玉米杆长势均匀，饱满紧实的玉米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秸秆就地粉碎还田，一派颗粒归仓的繁忙丰收景象。
1: 今年的玉米啊，长势非常好，亩产基本上都稳定在2000斤以上，优质地块咱们的2300斤左右，比传统的种植模式啊增产明显。
0: 走进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为切实做好秋收保电服务，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成立10支党员服务队，300多名电力员工走进秋收田间，对涉及秋收供电的低压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施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全力满足秋粮生产用电需求。
2: 作为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一环，长春机场积极配合全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两大专项行动，联动高铁、高速等多种交通方式，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升级航站楼便民服务，简化通行流程，内外联通、空路协同的航空服务体系，助力八方游客畅游白山松水，解锁吉林文旅出行新体验。
3: 依托全省持续完善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吉林立体交通主骨架建设，主动衔接公路铁路网络，推动空路联运高效衔接，积极参与全省客运布局优化，配合开通定制客运、旅游专线、特色文旅专列，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推进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长春机场同步落实高速服务区提质改造、动车组静音服务等全省服务提升部署，在机场落地同城同质同价智能便民设施全覆盖，配套国331精品自驾线路沿线文旅基地联动服务，把精细化暖心化服务贯穿旅客出行全程。
4: 这次让来吉林的体验非常好，高铁速度很快，特别平稳，机场的设施也很完善，充电托运都很方便，让我能安心的慢慢游玩吉林的美景。
3: 立足便民惠民、服务赛事文旅发展，长春机场还持续深化航空服务提质升级。在涉外通行方面，配合全省简化签注、口岸通行等审批流程，落地一站式涉外服务，聚焦长春大都会服务保障，优化赛场、景区、商圈相关航空运力布局，推广便捷支付方式，完善航站楼双语标识、专属通道等配套设施，擦亮吉林航空文明窗口。
5: 修订完善了肠道除冰血预案，配齐配强除冰血设施与物资，确保在干雪、湿雪、冻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跑道能够持续开放运行，为赛事航班提供坚实的运行保障。
3: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持续完善航空航线网络，不断优化出行服务，提升保障能力，全力打造内外联通、快慢相宜、服务优质的航空枢纽。
2: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通化市滑冰比赛开赛。比赛面向青少年，设置多个年龄组别与短距离竞速项目，100余名小选手驰骋冰场，同台比拼。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为冰雪后备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巩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6: 近日，山海相连，益润荷香，集黑辽蒙京津冀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生态主题摄影展在白城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7地文化馆联合主办，共征集展出140幅生态摄影佳作，作品取材广泛，涵盖长白岭海松嫩湿地、辽河口滩涂、草原大漠等多样自然风貌。
2: 日前，四平市举办中小学生书法大赛，赛事设置学生、教师、师生、亲子4大组别，参赛选手挥毫泼墨，以笔抒怀，在书写中体悟汉字魅力，传承传统文化。师生同台、亲子共书的参赛形式，让传统美育走出课堂，浸润家庭。
0: 眼下的吉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白山松水间定格吉林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秋日盛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

0: 痰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在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

0: 器，形成一个强链捕猎盐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

0: 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1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 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

0: 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7: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8: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9: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

0: 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4: 主席先生，
3: 中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已承认军

0: 帝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句。
3: 弄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糖蒸蛋，糖蒸
7: 蛋，我们在鬼里呢。
8: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
12: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1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的外语对吧？学杂了。
1: 五声一曲，迷惑于他。
2: 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右后还挂两杯，这还热热。
3: 更多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0: 哎呀，哎，二位官爷，
1: 站，站。
0: 是啥意思啊？
2: 我大哥说了，谁让你俩在这儿卖唱的？
0: 我俩没卖唱啊。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大哥说了，没卖唱，你俩在这干啥呢？
1: 我俩搁这是唱小曲呢。
2: 大壮，大壮，这不行，这
0: 我大哥说了，滚！
2: 大壮，
3: 就一个字啊？
0: 就一个字，咋的？滚！
2: 好，
0: 你们地方被征用了。
1: 啊！案犯一枝梅，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手段极其残忍，至今没人发现真实面目，现赏白银10万缉拿此犯。
4: 那人都没见过，你缉拿个屁呀。
1: 我说那个你是不是放屁了？
0: 不是，我大哥说了，放屁也不行，越轻没收。
2: 哥们，这我俩吃饭的家伙你不能拿走
0: 了。
2: 关爷，关爷，
0: 撒手。
2: 关爷，关
0: 关。
1: 大哥，
5: 这种生活我过够了，这10万两白银要是我的该多好。
2: 哎，老弟，哥问你个事儿。
5: 假如你有这10万两白银，你想怎么花？
4: 我要是有10万两白银，我得先找个媳妇儿。
5: 自私！有10万两白银，你先找个媳妇儿。我要有10万两白银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你。
4: 咋能是我呢？
5: 我给你找个嫂子。
4: 哥，还是你对我好，
5: 给我找个嫂子，能给我包饺子。
1: 嫂子只能单单的给你包饺子吗？
5: 还能给你包包吗？还能给你擀面条？
1: 耶！
5: 还能给你做馄饨？
1: 耶！
5: 耶！耶！耶！耶！耶！
2: 行。行了，你别在这妄想了，你上哪儿弄这10万两白银去？
5: 我想好了，咱俩去抓一枝梅。
2: 就你呀、
5: 就咱俩能抓住江洋大盗一枝梅？
4: 那咋整啊？
1: 至今没人见过其真实容貌。
2: 哎，咱俩可以假扮一枝梅抢钱呢。
4: 你这不行。
2: 咋不行呢？那江洋大盗一枝梅那名声多大呀，一报号我是一枝梅当时就害怕了。来，老弟啊，你把手挡上啊，你看你俩一模一样
6: 像吗？
2: 你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
6: 我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
2: 你就是。
6: 走。
2: 掌柜的，
7: 哎哟，来啦，二位爷。
2: 走错屋了。
4: 没有，
2: 这不是怡红院吗？
4: 什么怡红院？钱庄不写着呢吗？就是。哎，
1: 我问一下，这是钱庄吗？
7: 没错。
2: 啊，取钱
7: 啊？取多少啊？
5: 有多少拿多少。
7: 麻烦把银票给小人出示一下。
2: 这就是银票。
7: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老弟，报上你的名号。
6: 好。
5: 我是一树梨花压海棠，五湖四海美名扬，能歌善舞会唱跳，狗眼鸭子呱呱叫的一乡村流浪歌手
4: 小崔崔。
2: 什么小崔崔？我让你报名号。
5: 崔鹏举。
2: 什么崔鹏举？你现在假冒的是一枝梅，要不他能给咱钱吗？
5: 我是假冒的一枝梅，要不然能给我钱吗？
2: 那别说话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我是他大哥。
7: 那您的名号是？
2: 我的名号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江湖人称一枝鹅。
7: 哎呦，这小哪还在这喝水呢。
2: 少废话，拿水来。
7: 哎，好嘞。
2: 不是，拿银子。
7: 啊，二位大人有所不知，这近日啊是各个衙门口发放饷银的日子，这钱都让官府提走。

0: 有了，我这儿就剩这15两了。
1: 大哥，我这一看官府有钱呢，抢官府吧。你咋不抢地府呢？地府更有钱。地府咋去？你找匹马骑到最快，找个悬崖一跃而下就到地府了。走，干啥去？抢匹马去。回来，抢什么马？少废话，把银子给我。
0: 啊，爷，那个这个银子您拿好，拿了钱就赶紧走人吧，要不一会儿这要是来人了，您二位也不好脱身，不是？
2: 一会儿能来人吗？
0: 啊，来人。

0: 你笑啥呢？
1: 你想想这是哪儿？钱庄。一会儿咱俩假冒掌柜的，别人来存钱，不就到咱哥俩兜里了吗？笑啥呀？
2: 我终于明白刚才你因为啥笑。
1: 别磨叽，给他给我绑上。嗯，给他绑上。大哥，我是这么给他绑，还是给他绑个朝天辫儿？不行，我给他绑个疙瘩揪吧。
3: 我让你把他手脚给我绑上。
1: 我让你把我手脚给我绑上。
2: 我让你绑。
1: 别笑了。
3: 好。
4: 哎哎，爷二爷，
1: 别动。
2: 哎，去自己找地方。
1: 现在咱俩就是掌柜的了，一会儿来人的话你招待一下，机灵点，
0: 瞧好吧。掌柜的
2: 哟，二位爷。
3: 点的吧，就一位，
2: 刚才掌柜说两位。
5: 这位爷办理什么业务啊？
0: 取钱。
5: 取钱给人家，你瞅我干啥呀？
1: 不是，咱俩是抢钱的，怎么能给他钱呢？
5: 那个，这位爷，那个取多少钱？
0: 50两。
1: 50两？
5: 不多，给他。
1: 就五点钱，再说钱庄也没有那么多钱呢。
2: 那不行，大哥，你出去给他张罗张罗。
1: 你去张罗去吧。
5: 那个，这位爷，不好意思啊，这个钱庄没有那么多钱，不行，明天再来。
0: 那也行吧，
6: 掌柜的。我要存50两银子。
0: 哎，这位仁兄，方才你说你要存50两，而我要取50两。如果你把这个钱给我，你就不用存了，我也不用取了，这岂不是妙哉呀？
6: 兄台所言甚是妙哉，妙哉呀！站住！
0: 不对呀，
7: 怎么了，兄台？
6: 你取钱，我存钱，那我得给你手续费呀。
7: 来来来，这2两给你的手续费，这才是妙哉。走。
2: 妙哉，这俩人真是妙哉呀。哥，刚才差一点咱俩就妙哉了吧？
1: 刚才差一点咱俩就栽了。
8: 掌柜的，
2: 哥，外边有官兵。
1: 哟，这磨叽，官兵来了，快跑。
8: 掌柜的，掌柜的，
5: 啊，我不是掌柜的，
2: 他是。
1: 我啥时候是掌柜的了？
2: 你不说你演掌柜的吗？
1: 我演什么掌柜？
2: 你别吵吵，你就是，他是，
5: 我是掌柜的。
8: 哦，是这样的，我们兄弟前几日啊去抓那一只煤，结果一只煤没抓到，所以晚回了几天，所以今天才来领饷银。掌柜的，劳烦了。
5: 这。多少钱？
9: 每人5两，
10: 一共15两。
5: 啊，我们这个钱庄啊，说实话，现在呢，他没有那没
2: 正正好好15两啊。
5: 来，官爷，15两。
8: 不过话还没说完呢，5两只是这个月的，之前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领过饷银了。半年3个人，每个月5两，那是。多少钱，老二？
9: 老三，多少钱？
10: 大哥，多少钱呢？
8: 多少钱，老二？
9: 老三，
10: 小子，
2: 有算盘。

0: 长成这样不就行了吗？
1: 大哥，你倒是算呢。
0: 我这不算呢吗？
2: 咋的，哥们心算呢？
0: 猪心算。
3: 算出来没有，大哥？
0: 算了，不算了。
2: 三位官爷，我给你出个办法。不行，这算盘你拿家去，你哥仨算，算好了之后再来取钱。
0: 嗯，也好。那咱们走。
2: 不送不送不送。
3: 等等，
4: 要干啥呀？
2: 哥，看我的，
3: 每人五两，半年六个月30两，加上这个月的五两，一共是35两，仨人一共105两。
2: 哥，
3: 聪明吧？
4: 别管我叫哥。
3: 掌柜的。
0: 哎呀，这个小兄弟真是太厉害了，这么难的题居然一下就算出来了。你这个当掌柜的要加油喽。嗯，
3: 没事，我要慢慢教的。
1: 既然算出来了，把银子拿出来吧。
2: 这官爷，这终于说到点上了。这个钱庄啊，没有那么多钱，没有。
0: 什么？没有？
2: 不是，官爷，你听我解释，这真没有。
3: 你们是不是把朝廷的银子私吞了？
2: 我不敢呐。
3: 不敢？你敢耍我们？老子辛辛苦苦卖命，到头还敢拖欠我们的工资？
0: 行了，这样吧，你们给我出个欠条，我明天来取。
2: 好好好，老弟，出个欠条，
3: 给他出个欠条。
4: 我让你给他出个欠条。
2: 这个别笑了。
4: 什么事？
3: 开饷还打个欠条？
0: 哼，行了，别抱怨了。咱们要是真有能耐，就抓住那一只煤，咱们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3: 写完了，欠条。
0: 走。
2: 不送啊。
3: 明天过来啊。
2: 过来干啥呀？啊，我是发现了，咱俩是五行不合呀。你克我呀，老弟呀，咱俩抢钱还能抢出机会来。行了，一会儿我把掌柜的给放了，你爱干啥干啥去。再见，
4: 大哥。
2: 咋的？
4: 你看，
2: 你还要抢我呀？
4: 不是，我现在不是一只煤吗？你把我送到官府，就能领到赏银，之后给我找个好嫂子。
2: 我这傻弟弟啊，爹妈下世的早，让我照顾你。你进去了，我留那赏银有什么用？
3: 不行，大哥，让我替你领赏银。
0: 傻蛋，一只煤。要不是我们老三识字，看到欠条上的落款，我还不知道呢。
2: 你落款写的啥呀？
4: 这别笑了，
3: 一只煤。
0: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一只煤居然搁这儿呢。
3: 哼，我就是江洋大盗，一只煤，这是我大哥一条狗，不是，一只鹅。
5: 呱呱，那个大哥，整两口来，
2: 别别说。那几位官爷，听我解释啊，他是假冒的一只煤，但是他真是我弟弟。
0: 我不管他是不是你弟弟，我们只抓一只煤，乖乖的和我们走，别逼我们哥几个动手。
2: 官爷，
3: 好，我跟你们走。大哥，弟，别忘了给我领赏银，找一个会包嫂子的好饺子。
2: 弟。

0: 不，你俩干啥呢？谁碰你俩了？
1: 哎呦，我不行，那我这煽个情，关爷一心软就不抓我弟了吗？
0: 少废话，把他给我绑走。
1: 弟，别怕，哥来救你。
2: 你醒醒啊，哥！你说话呀，
3: 老弟！你压我兜口了，
2: 哥！就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哥不可能出刀口。哥，你搁这躺着，我给你报仇呀！
4: 住手！
0: 是何人？
4: 哼，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只梅。
0: 你说你是一只梅，拿什么证明？
2: 果然是一只梅吗？
0: 好，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都抓了去，领赏银。老三，上。

0: 大哥，你先上，老山伤得挺重的，我带他去看病。一只梅，你给我等着。
1: 你俩给我等着。
2: 区区几个官兵还想抓我？哼，
3: 一只梅，就怪你，我还没给我哥报仇呢，全让给打跑了，你把他们给我整回来。大哥，你说话呀。
4: 老弟，你先把哥扶起来。
3: 啊，你没死啊？嗯，
4: 没死透。你就别笑了。
5: 多谢女侠相救，万万没想到这大盗一枝梅居然是个女的。那告示上不说了吗？你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为何要出手救我兄弟二人呢？
2: 这叫该出手时就出手。想我一枝梅劫富济贫，却被官府诬陷。哎，还有好多假冒我的人干了许多坏事，我潜伏在这个钱庄就是为了抓住那些假冒我的人，没想到遇到你们两个笨蛋。行了，快走吧。
5: 大侠，我俩走了你咋办呢？
2: 没事儿，我有独门绝技。
5: 什么绝技？
2: 跑得快。
4: 啥玩意儿？真快呀！啊，衣服都没追上。
6: 老弟，追！
4: 我追他干啥？
6: 我给你找着嫂子了啊！
4: 嫂子，包子、饺子、面条子，我的好嫂子！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6: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下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我们收获梦想。

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

青声玉振，钟磬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御，张金品。
1: 仙山巨峻，星光闪耀，映华章。
2: 双桨同辉。
3: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山东广播电视台，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7: 广播电视台，
8: 山西广播电视台，
9: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
1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5: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
17: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18: 江西广播电视台，
19: 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湖北广播电视台。

0: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2: 四川广播电视台，
1: 贵州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0: 西藏广播电视台，
3: 陕西广播电视台，
1: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宁夏广播电视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5: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1: 站在十五五开年新的起点，
4: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0: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4: 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
1: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6: 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7: 守正创新
1: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8: 星光作证，
9: 综艺行歌，
5: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1: 戏韵流传，
5: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1: 让记录留痕，
5: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1: 用动画记梦，
5: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8: 飞天作证，
1: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搏，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5: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烟火，
1: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0: 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1: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5: 让星光常耀，
1: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5: 让飞天远航，
8: 岁岁流芳，年年

0: 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
2: 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和烟台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1: 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2: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

0: 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薛的风采。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她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0: 我们老乡。
1: 对呀，而且呢她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现在在还在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0: 今儿刮明儿刮猴还刮。
1: 对，
0: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1: 另外一位开奖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主，影视剧当中的硬汉。对，他出身艺术世家，他的父亲胡宝善先生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我爱着蓝色海洋的演唱者，他的伯父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先生，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0: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胡军。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0: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1: 贪吃
0: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 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1: 谢谢，谢谢姐，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两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啊？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0: 停，不是我善良啊，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1: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0: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1: 而且意义非凡。
0: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1: 是
0: 知道吧？
1: 是
0: 是哈，分享来给我
1: 干嘛？
0: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1: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0: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2: 好，
0: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2: 给就这么拿走了？
1: 就给我留一个啊。
0: 好了，你是很大气的，
1: 是吗？
0: 已经有那么多了。
3: 倪萍老师，我学。

0: 对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1: 哎呀，真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2: 是吗？啊，
1: 不能再长了哈。
2: 好的，
1: 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哎，
2: 不是，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1: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蓬莱，你这摆手好像也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儿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池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师傅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2: 不好吃，
1: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这有池鹏教我的，他确实是当地人，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2: 哎，
1: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啊
2: 懂。哎，
1: 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了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这
2: 您也看了？
1: 好东西谁不看呢？
2: 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啊，对，然后给10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哎，真的很开心。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糊里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1: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2: 对，
1: 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2: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儿，喘得多匀实。
1: 对，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2: 哦呦呦，
1: 好好活着。我们中
2: 好好活着，对。
1: 哎，我说的是怎么了？我都希望人们祝福我好好活着，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2: 是
1: 健康平安的活着。好，现在我们给大家要颁发我们的综艺节目了，那到底哪家会获奖呢？先请看
2: 大屏幕。
3: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G、 闪耀吧大运河、永远22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第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名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 天哪！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2: 谁呢？这儿呢？对，

0: 您先进。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巾。
0: 不，真的。
1: 什么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0: 中华书院》。
1: 第二，
0: 《中华考功记》。
1: 第三，
0: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好，祝贺你们！
2: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3: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座，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既可以是一部宏大的雄伟的作品，也可以是一部小而美的、有温度的、直抵人心的作品。感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一座座书院，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继续努力，谢谢。
0: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座，再次祝贺。
2: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侠功力。
0: 哎呀，夸张了哇！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声临其境》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记。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1: 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0: 宗师列传。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5: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4季，从 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和那些明天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3: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馨。
6: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他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 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一睹为快。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丽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丽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李宏老师。要知道，在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3: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

0: 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力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1: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0: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1: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2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的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1: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0: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1: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片甲骨》《大河之洲》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真》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何以关公，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梁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 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1: 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0: 左宗棠收复新疆，
1: 布达拉宫第二季，
0: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1: 两岸家书，
0: 国宝时刻第一季，
1: 胜利，祝贺他们。
3: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树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丽宏老师，感谢陈树，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级电视台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总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不久就会推出，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4: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坐。
3: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4: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工作者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而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动画和少儿节目更加注重寓教于乐，让科学知识、人生哲理和孩子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3: 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6: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7: 你们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6: 把掌声送给周深。大家好，我是海霞。
7: 不敢。哦，海霞老师好。哎。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6: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7: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0: 的。
1: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0: 海霞奶奶，
1: 我其实刚开始，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
0: 顺着辈分看了，
1: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
0: 谢谢，
1: 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0: 谢谢。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
1: 唱，老少咸宜。
0: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1: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0: 我相信
1: 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大鱼》是您演唱的，
0: 对，
1: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
0: 美美》
1: 也是您演唱的，
0: 谢谢。
1: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
0: 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1: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0: 不用献给
1: 我，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
1: 您看哈，一部好的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0: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哇，
1: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0: 谢谢。
1: 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0: 是
1: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做得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得有温度有分量。
0: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的石榴子计划啊，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赠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0: 是的，
1: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哇，
0: 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1: 绝对高大上哈，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1: 致意。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五季，《猫行东方》古今篇。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记》《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四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 CMG 童声歌会。
0: 好多啊。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0: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1: 《茶阿二中》第五季。
0: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0: 《自然公开课》。
1: 祝贺，
0: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4: 有请海峡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峡，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云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2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4、5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他为什么这样。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2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敬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理念，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永远滚烫，愿我们的好奇心不断的生长，愿我们在认识自然之后更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美妙的大自然。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5: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4: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3: 您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4: 还有我哦。
3: 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4: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3: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0: 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谢谢，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剧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2: 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3: 爸爸，爸爸，
2: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0: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
4: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而他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0: 如今我全明白了，您心中的大家已经今非昔比，您的沉默，您的荣耀，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1: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

0: 作品。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1: 大家好，我是毛卫宁。
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1: 剧本好不好，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我，是我要选择拍一部戏的最重要的标准啊。因为故事不好，再好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是无源之水。
2: 是的啊，
1: 因此我特别尊重编剧。当然我也是因为是学编剧出身的，因为编剧是第一个走进故事的人。你们观众看到的镜头、场景、表演都是编剧写下的第一个人物和第一句对白开始的，所以我们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2: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1: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2: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昊天、刘京云、沉默的荣耀。
4: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8: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9: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8: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3: 徐萌，我是刑警。
1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11: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12: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幸福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15: 小钱，
16: 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15: 把刀放下啊！
16: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人。
15: 回来！
16: 但这个孩子太虎视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17: 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18: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打揉吧就打揉吧呗。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19: 不给师傅拖后腿。
3: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20: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1: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22: Rahmit，
23: 妈，你变了。
18: 我们村子叫栽红。

0: 布莱，
1: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2: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3: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4: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3: 实至名归。
4: 实至名归。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3: 好。
4: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4: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3: 编剧张玉、王昊天、刘静云。
5: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6: 祝贺，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7: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5部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公务员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让他们不再沉默，让他们的荣耀传达给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现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观众知道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的名字，这是我们作为编剧最荣幸和最幸福的事。谢谢大家。
6: 谢谢，再次感谢《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7年多的时间，用文字让无名英雄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5: 谢谢，
6: 请二位就坐，
5: 向你们表达敬意。7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7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7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朱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7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6: 祝贺所有的编剧，也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斌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斌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姐先生伟大。

0: 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嗯，
1: 谢谢斌哥。那么斌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0: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1: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0: 好，
1: 那么
0: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1: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嘉诚，生万物。
3: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多留麦秆，少留头，开脸。
2: 海天雄鹰。
3: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坠机三天扶摇九万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2: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5: 乐队一动起来，一升起来，就是下一场，
6: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7: 他练的是一直是正面跟的，对不对？
8: 开门，保密局办案。
9: 报案。
10: 不让开。
11: 罢了。

0: 陈粒，浴血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你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是这样躲。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河山统一。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4: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0: 董亚春，西北岁月。
5: 抓点追着，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6: 你看，动动，
7: 升起来一点。好，右边的窗，左边窗户不带。
8: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9: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0: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11: 让您受委屈了，
12: 你们简直是胡闹狂妄！
9: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3: 真的有屎吗？
14: 真的。
13: 我们面上给他一点。行。
15: 我那他的某一节听。
16: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5: 秘密。
16: 猫床塌了。哎
17: 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18: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19: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8: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

0: 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1: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0: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1: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0: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2: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0: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请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晴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3: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再次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啊，正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更有温度，我们的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力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2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2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我就再干10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
2: 哎呀，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0: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
2: 对，
0: 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更加的令人激动了，
2: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 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府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
0: 是，
2: 对，
0: 是的。
2: 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三位开奖嘉宾。
0: 说到这三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三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
1: 大家好，我是欧豪。
2: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0: 欧豪、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1: 若昀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2: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0: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4: 这算半有年头的奖，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长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踏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3: 闫妮，小巷人家。
5: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小婷还小，

0: 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我看看有多少。
1: 收下了。吴越，沉默的荣耀。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他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你务必把阿晴送出去。阿晴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
2: 阿晴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0: 宋家，山花烂漫时。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3: 别动！
0: 你再动一下试试。
3: 我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
0: 尽力了，我刘姨汉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好样啊，好样啊！你们都是好样。
4: 池鹏生万物，
5: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6: 娘对不住你，哎呦。 俺怎么去了？俺那闺女遭罪了，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哎，
5: 俺光顾那锅做饭，俺还熬不住事儿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7: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 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池鹏老师对我说，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池鹏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东这片土地，也是池鹏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池鹏老师更值得。
8: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9: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 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7: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

0: 是，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龄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1: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2: 这几位女演员，心脏病都要犯了。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
0: 《
1: 山花烂漫时》宋佳。哇哦！
3: 祝贺宋佳。
4: 他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3: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2: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5: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也让我们再一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2: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他的生活就是贴满了膏药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但是他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啊。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哎
1: 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啊。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啊，
0: 真的吗？
1: 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是
1: 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完了，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啊，这边是女的
1: 啊，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儿，边想边走。
0: 对，
1: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0: 是的，
1: 珍惜呀。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
1: 感谢。
0: 感谢我们的总局，
1: 对，
0: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和这么大的荣誉。
1: 我们继续加油。
0: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1: 咱俩就别猜了。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是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
4: 羊粪蛋蛋，自动伤的。布伦达索莱，
5: 阿迪卡蒙，
4: 佩鲁马哥，开一条。
6: 而且。
4: 明辉。아우가캐드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7: 队长，您做什么？干什么？
8: 长官，这是叛逃啊！
7: 队长，他只是想回家。
9: 舟山群岛解放了。
1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11: 去夺土豪烈士。

0: 分百败，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1: 恩来，我们八万多人，没有多久，五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3: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4: 什么？
3: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5: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6: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5: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
6: 啥也不是。
7: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5: 放心吧，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0: 俺找小白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
3: 哎呀，踏实了。
4: 再接再厉吧，
3: 继续努力。
4: 哎呀，
3: 哎，卢姐啊，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4: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次提名的五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
4: 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实力不俗，看得我热血沸腾。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紧张吗？
3: 何伟哥，
4: 手心冒汗不？
3: 没有，
4: 没有，没有。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3: 特别棒，何伟哥。
4: 加油哦！
3: 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适合作过，特别欣赏于适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棒棒的。我的阿拉泰演得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
4: 观众的声音都响了。
3: 而且于适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最年轻的吧？对，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
4: 你还三番四抖上了。
3: 敬畏，好。
4: 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
3: 对，于是说得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颗敬畏

0: 之心。
1: 嗯，前辈，我哥，军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0: 心情如何？
1: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0: 凉没凉？
1: 暖和的，
0: 啊、哥挺干爽的啊！
1: 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雄鹰》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0: 是飞员。
1: 过瘾吗？
2: 非常过瘾。
1: 还想演吗？
2: 还想演。
1: 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我们人老心不老。
0: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1: 是的。
0: 任军，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1: 是
0: 从问苍茫到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1: 是的，
0: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1: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呢。
0: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1: 不紧张。
0: 不紧张。
1: 哦。
0: 海璐姐啊，
1: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
0: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1: 对。
0: 您看好哪位获奖？这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1: 我看你就挺不错。
0: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我没有提名，
1: 我
0: 定了，往下看。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掌。
1: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0: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1: 我就不想颁奖了。
0: 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1: 真的吗？
0: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哎，
1: 来吧。
0: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1: 再没机会了吗？
0: 对，这定稿版啊。
1: 好吧。
0: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1: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也不知道谁得奖。
0: 那我就打开了啊。
1: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恭喜仁君，
1: 祝贺王仁君。
2: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0: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1: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
0: 准备
1: 获奖感言。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号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

0: 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其中有部剧叫《归队》，讲述了一支东北抗联小队在战斗中失联后历经磨难重新集结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再次感受信仰的温度，有请著名歌手周深。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唯一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

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啊，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啊，
1: 对，
0: 啊，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啊，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嗯，那我也夸两句《小巷人家》吧。嗯，我觉得《小巷人家》是一部温润的作品，它像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的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嗯，
1: 说得真好。嗯，演得也好，说得也好。嗯。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0: 这个年龄，
1: 这还犹豫上了。
0: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1: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0: 是，
1: 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1: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6: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6: 1000万啥呀？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7: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8: 5分钟洗漱，5分钟早饭，快！
2: 无尽的尽头，
9: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1: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2: 我是黑社会，
13: 我认罪。
1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5: 喂，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6: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7: 完善了，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8: 我回来了。
19: 马强浩回来了，
20: 你回来搞哪呀？
21: 我想自己弄。

0: 素，这个月亮
1: 又是非遗传承人，
2: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
3: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4: 扫毒风暴，
5: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6: 警察别动，
7: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8: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4: 江河之上，
9: 运送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10: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4: 红石榴餐厅，
11: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12: 哎，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13: 我的辣鸡啥时候上呀？
14: 马上好，
12: 来了来了啊！
4: 我是刑警。
15: 这是职业罪犯。
16: 老会会说什么？
1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18: 热血冲！
4: 幸福草，
19: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4: 助战，
20: 我是新来的助战警察常胜。
13: 哎，常警官，
21: 和他作为一个民警，他是优秀的。
20: 有人吗？
22: 有人吗？
4: 春风化雨，
23: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24: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4: 绝密较量，
25: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26: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7: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4: 海天雄鹰，
28: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29: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4: 黄雀，
30: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31: 你什么意思？
30: 开个玩笑。
32: 都好看，
33: 嗯，
32: 来吧，妮儿姐，
33: 获得第35季，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32: 《山花烂漫时》，
33: 我是刑警，
32: 《日光之城》，
33: 海天雄鹰。
32: 春风化雨，恭喜！
34: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奖。这些优秀的作品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奋斗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
33: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闫妮、李乃文为大家授予荣誉。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心里满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0: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0: 是啊，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奕宏老师，好久不见。
0: 圆圆，好久不见。嗯，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两年的国剧好的真多。
1: 是。
0: 从当代生活到年代故事，再到古装传奇，题材非常的丰富。可是话题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神玩五》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没错，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梁湘、
4: 杨凯之、
5: 李仁俊。
6: 当秋风四起时，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2: 大生意人，
7: 这一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
2: 小巷人家，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0: 时间过得真快
9: 啊！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六姊妹，
12: 时间过得真快，
13: 你是家里人，
14: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亲姊妹，
1: 那可不。
2: 北上。
3: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4: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
5: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生万物。
6: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7: 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死在土地。
2: 边水往事。
8: 过两天都22了，我得找个班上。出国打工挺好。
9: 我借王安琪找我最安琪。
1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三边坡这地方不好混。
11: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2: 老舅。
12: 我的老舅，夜场成名，
13: 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14: 哎，我的笔名已经想好了，就叫巩龙俊。
15: 相信我，这回一炮翻身。
2: 庆余年第二季。
16: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回家。
17: 我想闯个祸。
18: 好啊，
19: 别闹大了。
18: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2: 我的后半生，
13: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10: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2: 我的阿勒泰。
17: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19: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4: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2: 玫瑰的故事。
11: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2: 国色芳华。
5: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受用。
9: 跟花鸟使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2: 城中之城。
3: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7: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8: 闹剧到此结束了。
2: 南来北往。
15: 往这儿来。
16: 祝您旅途
2: 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0: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
12: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2: 蛮好的人生。
1: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派进去啊。
20: 我啥呢？
21: 哎，我胡曼黎。
22: 搞钱是第一位。
23: 曼黎姐，你可太厉害了。我只想告诉你
2: 《藏海传》。
24: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了。
12: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1: 生万物，
0: 南来北往，
1: 小巷人家，
0: 国色芳华，
1: 祝贺。
2: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0: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0: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挥席就座。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下面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本届两奖的评委代表仲成祥，著名演员池鹏。

0: 大家好，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成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0: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的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雨雪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集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军史界新鲜的思维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25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 你说是吗？
1: 是
0: 郑老师。
1: 谢谢郑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呐、葛建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
2: 对。
1: 革命的历史题材，他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重。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0: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

0: 从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1: 好，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3: 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
4: 铁军要坚决，不输英雄榜，列土烈士碑。
2: 天下同心，
5: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2: 反人类暴行，
6: 131部队的每一个，
7: 我张友的
6: 手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8: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露。
2: 风雨潮，
9: 反对封锁，反对封锁。
10: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谨领事和谈。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2: 归队，
11: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2: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2: 西北岁月，
14: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5: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2: 阵地，
17: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8: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 走向大西南。
19: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3: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2: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5: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2: 我们的河山，
8: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 沉默的荣耀，
11: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追风者，
10: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5: 我要去瑞典，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2: 浴血荣光，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17: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2: 暗夜与黎明，
9: 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
1: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19: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0: 看的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惊涛，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1: 沉默的荣耀，

0: 西北岁月，归队，
1: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2: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3: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池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坐，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要直面地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2: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3: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潮汐。

0: 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就像刚才郑老师、池鹏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铭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的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2: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1: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4: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5: 感恩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6: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0: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7: 功名归于时代，
8: 荣耀属于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0: 哟，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反正我爸说了，咱再要买下的车。
3: 走，
2: 你干啥那么着急？
1: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8: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盛会渐近，芳华待夺，如何让这届冰雪盛会不止带给世界一场精彩圆满的体育赛事，更展现一个立体鲜活多元的崭新吉林。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双线取得新突破，科技赋能之下，百草之王将如何实现从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全链条跨越？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日前，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赛事倒计时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
2: 长春航空博览城广场变身开放式舞台，街头音乐会、千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夜幕下，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勾勒出长春大冬会会徽、吉祥物集冰集雪等造型，璀璨光影点亮夜空。
3: 欢迎世界的大学生都来到我们长春来了解长春，预祝我们的大冬会能够圆满成功。
4: 每一幅图案都寓意着青春奋进、冰雪相约，展现长春迎接世界大学生冰雪盛会的热情。
2: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5: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照明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2: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6: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2: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冬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7: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0: 冰雪为媒，青春相会，这场跨越山海的冰雪之约将把吉林的故事讲给世界，让更多远方来客奔赴这片热土，沉浸式感受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让冰雪盛会的热度长久滋养城市，持续擦亮

0: 吉林对外名片，五洲青年将透过方寸烟火看见一座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北国春城，读懂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风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族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1: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四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八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族魅力。
2: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1: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3: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1: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0: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4: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5: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4: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6: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7: 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0: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8: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9: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森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8: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心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

0: 万亩，自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钩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1: 目前呢，有利家庭农场发展了40000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中草药，红松加上中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0: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
3: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4: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龄、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5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3: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5: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3: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户外工作累、无固定休息点是新就业群体的难题。长春市朝阳区的朝阳25摄氏度暖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成为了新就业群体最贴心的城市港湾。
6: 长春市朝阳区下沉一线摸排需求，建立服务清单，全区建成100余个暖心驿站，175个友好服务场景，让服务精准落地。
7: 我们闲的时候也总来休息驿站休息、歇歇脚、喝点水，手机充个电啦，都挺方便的。
8: 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各类暖心服务300余场次，全方位贴近大家的日常需求。
6: 暖心守护全程延续，在长春市南关区，一场面向网约车的国庆节活动热闹开展，让坚守出行一线的网约车师傅们在岗位上过了一个热闹温暖的国庆节。
9: 学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出行安全、保险呐、等等的一系列的安全常识啊，特别实用。
6: 南关区打造的红领带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是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的网约车党群服务阵地，为网约车司机提供休息补给、健康体检、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切实破解从业难题。
10: 就是瞄准大家工作生活里的疑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11: 在重庆路

0: 通商圈打造了骑手友好商圈，联动呢辖区商户成立了爱心联盟，把对心悦群体的关爱落到实处。
1: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发布公告，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400人，即日起可进行线上报名申请。
2: 招聘范围面向境内境外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为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招聘岗位：星辰管培生，专业英才，法律事务方向科技精英，项目研发与数据分析方向科技精英，综合营销方向客户经理，主要为零售与对公金融营销岗位提供人才储备。客服经理主要在营业网点从事柜面业务处理、厅堂服务、识别推介等工作，工作地点：长春地区、吉林地区、四平地区、辽源地区、通化地区、白山地区、白城地区、松原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报名方式：本次招聘可通过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进行线上报名申请。
3: 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含韵，北国山河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秋日景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无心归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be happy.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拿飞，
6: 嗯，
5: 陈露，
6: 嗯。
7: 哦，哈哈哈，这
6: 个
2: 妹妹，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6: 这个呢，
7: 哈喽，
6: 啊，这小姑姑，
7: 哦，小姑姑，
6: 啊，
7: 哦，这个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7: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雨。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9: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2: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他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9: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7: Yeah.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

这种地藏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铜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相当于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就很多炭炉鱼，你看这里外面来晒太阳。

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的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只？
4: 哪只？
3: 这个是？
4: 这个是？对，就这只。
3: 这在动，是它。
5: 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3: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7: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不要让它跑了哦。 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啊、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0: 行，走。
7: 这个是个苯结石堆。
0: 啊？
7: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0: 有爆吗？
7: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0: 嗯、很生机勃勃的。那叶子有点蔫了。
7: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0: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7: 不干预。
0: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7: 自己长的。
0: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7: 对。
0: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6: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7: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啊？
7: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0: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

0: 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

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

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深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那个。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都是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

0: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这种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3: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4: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5: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6: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7: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9: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自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

0: 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3: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2: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4: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2: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5: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6: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7: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8: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9: 这个好方便，这叫做茶包，茶叶吸到了茉莉花香气往里走。

0: 这个茶花树。那湖州茱萸花茶最大的特色点叫做，还有是像鲜花体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湖州茱萸花茶最大的特色。
1: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2: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3: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1: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4: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5: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6: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

0: 深度融合，朝鲜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

0: 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1: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0: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0: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2: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

0: 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其实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
0: 那给依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2: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
2: 哎呀，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
2: 嗯，
0: 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
0: 嗯，就是他了。我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2: 就他了？
0: 嗯，
2: 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要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2: 以退为进。
0: 我，
2: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依锦自己满意了才行。
0: 哎呀，他满意，那个周道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0: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2: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真的？
0: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2: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啊？你刚下班啊？
2: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3: 走，家里坐。
0: 不，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2: 什么东西啊？
0: 联系方式啊。
2: 谁呀？
0: 就那个。
2: 就那小芳。
3: 走了，大姐。
0: 哎。
3: 再见。
2: 太奇怪了。
3: 啊？他干嘛来了？
2: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她就觉得可以，让我给依锦介绍对象。
3: 让你啊？
2: 啊，
3: 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依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2: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
0: 不是，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3: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事儿呢？
2: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0: 球球，今天舞蹈练得累不累呀？要不要带你去吃冰淇淋啊？
1: 妈妈说不能多吃冰淇淋，我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0: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1: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0: 这么开心啊？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1: 还有妈妈。
2: 你们干什么呢？
1: 爸爸，
0: 你来了。你来，你个嘣！
2: 想不想我？
1: 想。嗯，
2: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1: 教了。
2: 哦，我真的。嗯。哦，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0: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2: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2: 好。啊。嘿，你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今天累不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1: 饿了。姐姐，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3: 怎么会无聊呢？这著名的儿童剧院的巡演，他们衣服穿得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啊。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0: 球，你不老来说要来一行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
1: 娜娜姐姐，
0: 你怎么来了？来找你们吃饭呀、啊？上次小姨夫怎么没在呢？
2: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0: 真的？啊，好，
3: 好，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
0: 啊、开始了，走了，
2: 行，
1: 快去，
0: 等会儿见啊，
1: 拜拜。

0: 你别说错话了。
1: 放心吧，有泉水在，我自有分寸。哎，我想喝咖啡。
0: 行吧，
2: 姐。
0: 嗯，好的。
1: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嗯。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
0: 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3: 哎，你们这儿童剧是吧？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0: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见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
1: 爸爸阿姨，
0: 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1: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就觉得他特开心。
0: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咱们就抛开其他的，比如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他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1: 好，我问。来，快穿上吧。
4: 哎，
1: 谢谢啊。
4: 没事。
5: 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
4: 啊，
5: 就换另外一个
4: 了。啊，
5: 你要
4: 这么严重吗？
5: 妈就必须带你来，好不？
4: 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在睡觉
4: 了。行，那你在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5: 看着就行。
4: 好，嗯。
5: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4: 哎，球球，严。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2: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4: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5: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4: 知道了。
5: 行，你忙去吧。
4: 嗯。
5: 行，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
2: 嗯。啊。

0: 谢谢。
1: 服务员，要一杯水。
2: 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能不来吗？
0: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不喝了，更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1: 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
0: 你怎么那么好？
1: 喝口水，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我不想回我呢，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0: 球球，嗯，看要吃什么？
1: 豆腐。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真的有问题。
0: 那想吃什么？
2: 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都说清楚了。
1: 你说了，有话直说。
3: 哎，牛肉要辣的还不辣的呀？啊？
1: 嗯
3: 啊？牛肉啊，辣的还是不辣的？
2: 辣的，
0: 不辣的。
3: 哎
0: 哎，
3: 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
2: 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
3: 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吃多开心。
0: 我有个问题。
3: 嗯。
1: 我们有个问题。
0: 嗯。
1: 嗯。小姨，那个，小姨，当年结婚的时候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0: 我想去海边吹海风。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你在怀中，在远方，或许眼睛闭上，你就在身旁，陪着我。
2: 孟岩，我要让大海为证，从现在开始，你的下半辈子再也吃不到带壳的虾、螃蟹，你愿意嫁给我？

0: 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
1: 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办？
2: 全都猜了，你别说了。
3: 那是逍遥阿姨吧？
1: 你听听，你看，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秋
2: 秋，秋秋，嗯，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可以吗？嗯，
0: 可以，看吧。
2: 掩耳盗铃。
0: 来，自己戴耳塞。
3: 嗯，好。
2: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晚不知道，你说。
1: 哎，真可怜。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你们俩想哪儿去了呀？
1: 纯出轨啊。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
0: 没有人出轨，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姥姥身体不好，所以我谁都没有告诉
1: 你。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2: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1: 不是李一锦，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
2: 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啊？
1: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啊。我
2: 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理想的爱情只存在在幻想当中。

0: 分呢？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就是李怡锦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进去聊。
0: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2: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0: 喂，姚经理啊，我马上就快到了。
3: 啊！我看路啊，我刚买了咖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不好意思啊，李小姐，我等不了了，临时我是马上就要走。
0: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0: 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2: 那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也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道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
1: 哼，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锦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早啊，师哥。
1: 特殊呢，同学。
0: 哎，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哎，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1: 我养不好、啊。
0: 哎。
1: 几楼？
0: 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了。
1: 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的。
0: 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

0: 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淑娜。
1: 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
0: 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2: 那你扫我。
0: 好。

0: 回去。
1: 回去吧，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2: 同生堂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1: 他不防辐射，他也防不住。你看见他就会想起我呀。哎，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2: 拜拜。

0: 老婆。
1: 他来来，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一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1: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线，我怎么办？
2: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
2: 我不跟你说了。
1: 你要不要脸？

0: 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
1: 哦，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
1: 说什么欠不欠？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0: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0: 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出来。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难听说吗？修好的瓶子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争吵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
1: 真的就趁早分手吧。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啊？
0: 这才会给了你6天时间。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们好聚好散吧。

0: 要的重辣酒家福，
1: 是吧？那我要的那个辣椒仁。
0: 哦，你这怎么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到吗？
0: 我是，您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讲。
2: 鬼话。
0: 喂。喂，大姑咋了？
3: 啥？哎，姑，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道把这事儿了了，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
0: 还不给他分干净，总是拖泥带水的。

0: 小芳。
1: 姐，你这外甥女怎么回事啊？
0: 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外甥女见着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回老家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啊，不好意思。
1: 不用姐，您这外甥女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我外甥女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觉得你说这话真的有点不负责任。什么叫我？哎，我跟你讲，相亲本来就是两个人看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

0: 你都湿了。嗯，
1: 没事，没事。
0: 来擦一下。嗯，
1: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
0: 去我妈那儿吧。
1: 行，没问题。
0: 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了。
1: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
0: 去上海干什么呀？
1: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这不是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
0: 你应该没问题。

0: 你居然是骗着一锦去的，怪不得一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
1: 小芳给你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0: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一锦了。一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什么急？
1: 一锦都30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儿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
3: 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我就问姐要不要给一锦带点东西。啊，
2: 对对对，问问带什么？
1: 没有。
0: 吃饭吃饭，
2: 吃风一阵雨一阵儿，来，没事。

0: 姐呀、啊，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啊，和芝麻粉呢、啊、都换着样的喝，条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
0: 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上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我得还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
1: 啊，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哎呀，
1: 知道，你去上去吧。
0: 啊。
2: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
3: 哎，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怡锦。我上次来过。
2: 哦，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3: 啊，我今天不找他。
4: 喂，
5: 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找你。
4: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5: 好的，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上年后刚上任的。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可以是可以，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2: 这人真够可以啊，走了半天。
3: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4: 不是吧？
3: 临时换场地。
4: 哦，

0: 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1: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2: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0: 嗯，应该可以吧？
1: 哎，你想吃什么？
0: 这个什么太老式的比较好。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事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你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2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景。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

0: 你看，这是我们剧团十年的演出剧目，你居然都整理了。你倒是也不嫌麻烦。
1: 我这个人有记录和整理的习惯。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其实可以去我们剧院看一下。
0: 你之前去过你们剧院？
1: 哦，那太好了。
0: 我同意合作。
1: 真的吗？
2: 后面的事儿我会让姚经理联系。
1: 好，好，好，好，谢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
3: 一锦啊，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两个项目。
1: 崔经理，其实不算两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3: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1: 谢谢崔经理。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们小环境还真不错呀。
1: 这不错，
0: 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别到处扔，怎么不扔往天上去呀？
2: 妈，你突然来上海啊？
3: 是不是
0: 出差嘛？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3: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0: 什么？背回去？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一罐都尝一口。
2: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给我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3: 可详细了。
2: 李姐，你能咽下吗？
3: 甚至也会噎死。你喜欢我都给你了。
2: 不喜欢，我喜欢我这些。
0: 说什么呢，一姐？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3: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拍信息。
0: 行吧，我走了啊。
2: 你走啊？嗯。你去哪儿啊？
0: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
2: 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
0: 太远了，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
2: 好吧。
0: 拜拜。
2: 哎。妈，我没有送你啊。
0: 不用，好好吃啊。
2: 拜拜，爱你啊。
0: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我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
1: 嗨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
0: 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
1: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

0: 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得你给一锦去道歉。
1: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0: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
1: 哥，哎呀，我没法跟您说，
0: 那就是你不对嘛。

0: 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也愿意跟你联系，
2: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这后悔来不及。
0: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
2: 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2: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
2: 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
1: 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2: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犯浑。
1: 你警告谁？周道吗？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2: 哎呀，行，我不给我提他，一提他我气得不打一处来，
0: 骂他一顿都不行。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
2: 爸爸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真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小心着凉。
0: 谢谢。妈
5: 呢？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哦，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

0: 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1: 嗯，
0: 来，
2: 娜娜你也多吃点。
0: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吃吧。
1: 这红烧肉看着好香呀。
0: 嗯，
1: 我爸肯定喜欢吃。哎，明天你要不要打包一份给他带过去啊？
0: 说什么傻话呢，在这吃跟打包味道能一样吗？
1: 也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0: 好啊。
1: 郑叔叔。
2: 嗯。
1: 你认识我爸吗？
2: 见过些面。
1: 啊，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0: 娜娜，你今天话有点多。
1: 是吗？
0: 嗯。
1: 我原先不就这样吗？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有点过了啊。
2: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们班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所以呢，我更加尊重她的选择。我现在跟她，这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啊，原来刘董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1: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0: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0: 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的第几年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1: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了，太不懂事了。

0: 喂，向波。
1: 哎，易姐姐，
0: 你知道周道去哪儿了吗？
1: 啊，你不知道啊？周哥回老家了。
0: 啊。
1: 嗯。
0: 我现在知道了。
2: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
3: 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
2: 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跟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从来都没有过。

0: 我跟我妈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你头一次，嗯，我都吵快30年了，我都吵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我说。
1: 结婚，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
2: 我听不懂那些。
0: 我就是知道啊。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女儿去凑合呢？那你会凑合吗？
1: 我吗？我陶淑娜呀，绝对不凑合。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0: 电话了，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下一站满意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都是为我做似的。
0: 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听你的。
3: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是，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3: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

0: 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0: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啦？
2: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拉黑，什么叫拉黑呀？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1: 哟，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能这么恨你？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我不配做他妈。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
1: 这倒好。
0: 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哎呀，
1: 想当年呐，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
0: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你忘了？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呀
1: 妈，您别笑话我了。我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
0: 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呐。
1: 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要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
1: 你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什么遗传呢？你呀，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
0: 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我是不配做他妈。<笑>你呀，你呀。
2: 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荡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2: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放心。嗯，到了。
1: 啊，这么快？还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啊，
1: 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好好休息吧。
1: 慢点开。
0: 嗯。

0: 哎，看不见这儿坐个人呐，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
0: 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哎呦，嘿嘿，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1: 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了。我们仨一块吃的饭，光明磊落，怎么了？你想说什么？
0: 真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1: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
2: 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
0: 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你说话不算数啊！
2: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0: 是吗？这怎么才5万呢？
2: 每日限额。再喝我就是狗。

0: 妈，到家了吗？那个，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了，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那倒也是，我说完什么时候没道理过？
2: 你别来劲啊，给你个儿子就怕。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0: 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我们现在什么事都能跟你说说，真好。啊，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什么叫拉黑？是不是？

0: 你们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0: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0: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1: 我休息一会儿。
2: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

0: 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你要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1: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老周啊，谢什么？大家是朋友，有钱一起赚。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选这只股票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0: 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上都没批啊。哦，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韧性和冲劲儿。
1: 太好了！
0: 锦阳，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1: 我们俩大家多配合不太合适吧？哎呀，
0: 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2: 啊，好。啊，
0: 给我，给我，给我。
2: 啊，不，别客气，
0: 走。
1: 谢谢。
0: 哎，坐啊。
2: 小满，崔经理叫你干什么了？要了一个又一个。能
3: 干什么？谈工作呗。哦，
2: 我知道了。哎，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姐啊？
3: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2: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怕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崔经理对小李那是特殊宠。
4: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全屋扶手。

0: 名优化，
1: 走路稳了，
0: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2: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0: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最古老的乐曲，从历史中走来，我们聆听这承载兴衰更迭的声音，从离歌唱到欢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编钟，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礼乐制度中重要的礼器。这件藏于梨树县博物馆的北宋大盛钟，系一编28件其中的一件，铜制精纯，形式古雅，通体铸盘毁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仿先秦时期的宋宫城钟，属于博钟，钟体正面用小篆体阴刻大盛二字，来源于宋徽宗创设的大盛乐和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盛府。背面正中铸有阴刻篆体太簇钟声四字，意为五音中的商，相当于现代乐理的 瑞 音。这件大盛钟推测是宋徽清二帝被掳回五国城途中遗落在四平梨树偏敛成的，

0: 圣是宋徽宗的美好愿望，和圣的本意相反。那时的北宋王朝日薄西山，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他设乐府，颁新乐，使雅正之声备于四海。可这天言和玉、百僚称颂的大圣之音，却没有庇佑大宋，反而成为靖康之祸的历史见证。今天，在一些民乐交响中，依然回响着编钟独特而古朴的音色，展现着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古代，编钟是身份与权力的标志，也仅限于宫墙内专享。而现在，这种美妙的旋律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其中，感受音符带给内心的悸动。也许在音乐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舒畅，追求美好生活的优雅和谐，就是一种幸福吧。听，大圣中正是这幸福的一抹底蕴。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
1: 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刘光奇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
1: 哦，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0: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哦，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1: 西北远征记，金秋柱。
0: 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
1: 宣侠父啊？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0: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1: 哦不，这是习书记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写征来。
0: 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1: 嗯，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不，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作主。哦，这个习书记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司令，
1: 啊，
0: 您同意起义了？
1: 同意啊。事不宜迟，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0: 好，习书记还希望接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
1: 哦，当然要去啊。哪里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0: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1: 子夫啊，你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要如实的回答我。
0: 好。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呀、啊，子枫啊，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西宁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西宁，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
0: 还是大事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向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2: 黄正清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姆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卜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
1: 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
0: 看不听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
3: 罗斯，
4: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5: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年二马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只是
6: 两位上士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4: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
1: 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4: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5: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贵党会如何对待我们，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场。
4: 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5: 这是真的啊？
4: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5: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4: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香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1: 您刚才称班禅为

0: 佛爷，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1: 是的，
0: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俗；二，佛爷也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
1: 习书记。 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那我们就告辞了。好，
0: 告辞，告辞，告辞。习书记，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
2: 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传递过去。或者说啊，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 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吧。
0: 嗯，明白了。

0: 请您请。好，哎呀，
1: 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下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吧？
2: 向您汇报，下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下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1: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黄将军啊，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2: 习书记啊，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哎，
1: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2: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民着想。
1: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2: 好。
1: 黄将军，你对设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2: 是
1: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2: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1: 当然，随时来找我。
2: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1: 我知道你跟宣霞福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了太早了。
2: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2: 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跟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3: 华夏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4: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5: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6: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5: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
7: 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4: 那万一要是真的呢？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8: 日奇大人，快快请进。
9: 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0: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9: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10: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6: 朗木寺你都去了？
10: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11: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放。
12: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8: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12: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8: 是吗？
13: 任心，
8: 任不亲。
13: 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
11: 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
13: 他们也叫我佛爷？
11: 是的，是的。
12: 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4: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13: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的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4: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14: 我认为
13: 晨曦，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

0: 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新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1: 习书记，
2: 习书记，您找我们？
1: 哎，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3: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2: 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我还真有些忐忑呀。
1: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3: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1: 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石氏班禅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
3: 了解。班禅先生啊，八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4: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1: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石氏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石氏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3: 好，明白了。
1: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向坚。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坚的影响力在涉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3: 是。
4: 习书记，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啊，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
1: 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
3: 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1: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蒲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国南蒲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1: 正是老朽国南府，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兵。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新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请。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马鸿逵比较难。
2: 马鸿兵好些，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我党西北军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
3: 郭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 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
2: 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还能打出什么名堂？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去串真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那就有劳郭老先生。
4: 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解放军总部办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也会条件。你讲。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容我准备准备啊。1949年9月23日，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志岳。
5: 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师父亲，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6: 念。
5: 老师，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

0: 仅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是拥护爱戴之臣。
1: 嗯，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0: 老师您请讲。
1: 班禅世受国恩，背河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0: 老师我马上补充。
1: 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0: 您请讲。
1: 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乐，极久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补庆来苏乃你领导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0: 这外边什么情况？
1: 今天不是开国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
2: 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
3: 来，都进来。来，都来，席地而坐。来，大点声。哎呀，好。
4: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0: 你好。
1: 进来。
0: 还没写完啊？
1: 哦。你咋来了？乔乔呢？
0: 哄了半天，好不容易睡了。
1: 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哎呀，还呢子呢。啊，

0: 你明天记着把枪带上啊！
1: 带枪干啥？这西安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上安全。
0: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1: 真打不着你啊！不错，挺好。你明天上台收拾点肚子。
0: 没少花钱吧？
1: 你别管了。
0: 哎，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

0: 咋样吧？
1: 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睡了？
0: 瘦了。想着想着，
2: 坐。
3: 明天下午四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
4: 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5: 宗指挥，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4: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6: 二队，九号门堵，你得跟着我走正门。
7: 明白没？
6: 走。
4: 四王，
3: 对，
4: 你在一号位。
3: 好。
4: 江海，你在二号位。
8: 好。
4: 老三，你就在三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聚集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8: 是。
3: 董指挥，那您在什么位置？
4: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

0: 手抬起来，抬起来。我问你，这地图什么意思？
1: 张元，我就是个通信员，他们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证据确凿，还不承认？

0: 行，我给你这机会，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1: 我交代。

0: 会儿他，等会儿走着，我们先会儿他。
1: 老大，共产党把我们一锅端了，取消行动吧。
0: 不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1: 咱们不会成功的。您听我的，咱跑吧，离开西安。党国大势已去了。
0: 你走吧，啊，我自己干。
1: 蒋总裁、胡长官，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党国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这么干不值得。
0: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
1: 老大，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习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这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
1: 老大，
0: 啊，行了，我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0: 兰同志，
1: 嗯，
0: 特务把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
2: 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
1: 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
1: 韩仲，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地搜查一遍。
2: 是。

0: 责任听好，我们以舞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同志们，朋友们，昨天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班长，没有，
0: 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五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4: 处长啊，
0: 但是
4: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我们还要
4: 没有发现威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3: 可一点也没有吗？
4: 没有。
0: 向西南进，
3: 这个老狐狸可走哪儿去了？
0: 参与敌军。
3: 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4: 是
0: 是。
3: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

0: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齐发爱国民主分子大团结，是一个广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动手工作。
1: 老大，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
1: 我知道你在上面。
0: 农村改革，
1: 你回一声。
0: 在城市，
1: 老大，
0: 依靠

0: 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处长，这楼上我搜过。
2: 等会儿。
3: 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活命要紧。
4: 我都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哎，
3: 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4: 没有东西。
5: 走进去。

0: 魏先生，
1: 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
0: 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为啥绝食啊？
1: 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多说。但我就是想见一面，说说话。他可能是人之将死，成这样。
0: 那也得吃饭啊。哎，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1: 没胃口。
0: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来。

0: 这味道变了。
1: 味道没变，是倒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墙下的你。
0: 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头落地。

0: 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
0: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
1: 你啊，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0: 那个时候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逢王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1: 什么信仰？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
0: 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1: 威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哎，你的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早晚都会变。
1: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
0: 啊，仲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让我死得体面点。
1: 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0: 什么情？
1: 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0: 什么情？收到回电了。
1: 谁的回电？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1: 念，快念给我听听。
0: 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 给我看看，
0: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熙，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1: 老四，
2: 好，我来办。
3: 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主席，
2: 恩来。
4: 好，文白先生。
2: 好，
5: 文白先生，
3: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5: 来，坐下说，坐下说。
4: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5: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中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3: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张为宜。

0: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1: 文白先生，
2: 文来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笑>是的，这样好，这样好。
1: 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 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 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3: 好啊，好，好，好。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 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
1: 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
4: 也不失为上策。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5: 好。
4: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18兵团南下。
5: 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笑>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

0: 我和虎子没什么遗憾了。
1: 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河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谢谢你啊，彭老总。嗯，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
2: 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0: 贺老总，保重，
2: 你也保重啊！

0: 来，彭总。
1: 嗯，您坐。钟学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0: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1: 什么原因？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
0: 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
1: 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呀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19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大，他更是把函电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
1: 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看来了解的不够。周迅，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
0: 好，您放心。我就是再跑7趟8趟，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
1: 钟旭，有你去，我就放心了啊。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呀，谢谢。又来了。
1: 来了。
0: 你好，
2: 赵书记，
0: 你咋又来了？
2: 我们有事拜见朱老先生。
0: 啊，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
2: 哎，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

0: 那天你听到了，如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
1: 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
0: 哎，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2: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0: 轻点，轻点。
3: 哎呀，还是伯平兄有面子呀、啊，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
4: 但道桑马长，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
5: 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0: 如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6: 不好意思，
0: 如老，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6: 这位，哦，
0: 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
2: 如老啊，你好啊。如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
6: 哎呀，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着吧。
2: 好，您老先坐。
0: 对，您坐。
7: 那请坐。哎，
0: 哎，您坐，
7: 您坐。说话。哎，
4: 将军义气，足豪英，高视乾坤，济物情。
6: 哎，先说去。和平善了，可是我杨子成战学的遗憾在重庆被发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所以也许可是解脱了的爱子，这个蒋介石下如此毒手，杨虎城将军死不瞑目。
4: 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啊。
6: 虎城将军算是我的师兄，更不会是我们关中的豪杰，单凭他发人精神必将抗日的意志，就可以用来不行。
4: 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虎城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6: 他想我学不然啊，三次的幸福和善良的是啥作用？可惜。
4: 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6: 我不赞成新中国，就是没留下来啊。你说和平，去年带给我那封信，我看了好几遍了，别让我到陕北去，后来我没去，他连累一下老家，更害怕给你们添麻烦，所幸孙兄有几个专长的兄弟照应，才没有陪着老家过下去采访。

0: 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
1: 就这个问题，慢慢探讨的机会，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做分这个问题，难谈。
0: 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
1: 谢谢谢。我是感觉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吃了两小国民政府的饭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做饭。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搞政策。
0: 朱老，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
1: 对，谢谢。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条啊，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天啊，这真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0: 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你也支持吧？
1: 那也支持。
0: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
1: 这徐书记的才华，怎么用进去？
0: 那不敢不敢不敢。
2: 哎，朱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朱老，可不敢再考虑了。嗯，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1: 文科将军来吗？
0: 是啊，已经到了。是啊。
1: 今天看来这个分不好吃了。人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老夫不才。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四处寒雪，纷纷纷在一二三三三的推迟，我不猜呀，好像没有一个不然非议的人。
0: 那如老，

0: 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对，一言为定啊！谢谢你，万谢谢你，转眼呢，二十年，今天共产党这个快，我再见你。
1: 好，谢谢如老，谢谢您的深明大义呀。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去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 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
0: 我一定参加。
2: 我要谢谢世界上一切愿意抚平下心的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谢谢了。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七十九，
1: 七十九。哎，
2: 哦，请进。
3: 哦，文梅先生，
2: 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3: 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
2: 谢谢谢谢。哦，坐，快坐。
3: 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哎，
2: 坐坐。仲勋啊，你真是心细呀。
3: 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您啊。

0: 却要不吝赐教啊。
1: 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0: 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们的首要任务。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
1: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由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祸，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
0: 那在您看来，要想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
1: 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起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0: 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路路通，一切通嘛。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1: 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
0: 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顾代表，熊经理找你。哦，哦，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0: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1: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差距还是有点小吧，
0: 差距还小了，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
1: 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
0: 没划等号啊！
2: 哎，你看，你看这儿，
0: 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啊，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
1: 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如果大家的工资都

0: 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
1: 这样，熊经理，这人多，

0: 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
1: 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啊、
0: 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
1: 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
0: 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
2: 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嗯，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1: 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
3: 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
1: 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
0: 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1: 熊某人对我们沙场，对新中国

0: 这个地方。
1: 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同志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2: 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
3: 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大炮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
1: 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一一啊。
4: 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5: 副总，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
4: 现在吗？
5: 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
4: 我收拾一下。
0: 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
4: 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6: 是，请彭总放心。
4: 辛苦了。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0: 出兵朝鲜，你胆子不轻啊。
1: 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0: 走吧，走吧。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
1: 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0: 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那好，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我100%的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它交好的。
0: 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啊？那，
1: 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
0: 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三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一台，今天又坏两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
1: 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
0: 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顾林的问题，对不对？顾代表，
1: 既然你明白。 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
0: 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薪，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

0: 是这么说，我熊某人无话可讲。
1: 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熊一新，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呀？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您，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建厂的时候，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2: 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 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走。
3: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顾林。
2: 顾林？
3: 嗯。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了。
2: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呢。
3: 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2: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
3: 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关林同志，请进。
4: 习书记。
2: 桂林同志，很久不见啊！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地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哦，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
4: 托付同志说，你要见我。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
2: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0: 你想怎么办呢？
1: 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
2: 顾林同志，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
1: 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呐！我准备了一桌的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群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得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
2: 你又夸奖我了啊！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托夫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
2: 那你想去哪儿啊？
1: 我故里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你哪儿都别想去。
3: 熊一静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1: 习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华沙场工作？
3: 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顾林这种人还能用吗？托付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顾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 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嗯，来，抽一支。

0: 秦书记，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吗？
1: 孟兰同志，您先别激动，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0: 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
1: 孟兰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

0: 哎，我已经向习书记检讨过了。
1: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2: 秦老师，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嘛。
1: 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
2: 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所得错误。但是，这样，秦老师，你坐。
0: 来来来，来，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
2: 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
1: 我认为不合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做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2: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
1: 那如果他再犯错误？习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2: 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1: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徐书记，木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

0: 班禅和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请坐。国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0: 来，坐坐坐，请坐请坐。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没辣到佛爷吧？
1: 很好吃，酸甜苦辣咸，本就是人间五味，我都该尝尝。
0: 好，今天在机场啊，一见到佛爷，我就感到特别亲切，像老朋友一样。
1: 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一直想见您，今天终于如愿了。
0: 我也是啊，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这是大慈悲心呐。
1: 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哦，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
1: 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
0: 说得好，说得好，我能感觉到啊，您是非常爱国的，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所以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讲。
1: 我从青海过来，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这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让我很感动。
0: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们就要开诚布公，您到底怎么想的，您就直接告诉我。
1: 回西藏。
0: 是啊，两世班禅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20多年了，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帮助您回到西藏，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党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
1: 谢谢习书记。
0: 只是啊，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
1: 您请说。
0: 请恕我直言，就目前的情况啊，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应该再放一放，等一等。
1: 请您指教。
0: 我认为啊，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之后，才是佛爷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而且我还建议啊，你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
1: 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
0: 我只是建议啊，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如果中央人民政府

0: 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封贺电？
1: 我明白了，能听您的教诲，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年纪小，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要多多向您请教，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0: 佛爷太谦虚了，有志不在年高嘛。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就随时沟通。
1: 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0: 也是我的荣幸啊。
2: 伯洛，习书记，熊经理到了。
0: 哦，熊经理啊。
3: 嗨，习书记，
0: 欢迎回来，欢迎您回来啊。快请坐。一路奔波辛苦了。
3: 好，谢谢。
0: 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哎呀，
3: 习书记，您言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
0: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3: 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0: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在抗战时期，大华沙场啊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0000匹布料。后来日军轰炸沙场，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3: 习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
0: 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
3: 习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沙场，对我区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我
0: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来。
3: 习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沙场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0: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3: 习书记，真是谢谢您了。
0: 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

0: 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
1: 习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徐某人，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啊，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
0: 那就太感谢了，徐经理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你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家。
1: 谢谢习书记。
2: 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3: 收下
4: 徐经理，收回来了。大家放心吧。
5: 徐经理，
6: 徐经理，
7: 徐经理，
6: 徐经理，
7: 徐经理，
5: 徐经理，徐经理，欢迎您回来。
8: 您回来了，咱们就都回来了。
9: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
10: 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1: 工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纱厂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
11: 好。
1: 我们讲几句好。
12: 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花纱厂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
11: 好。
5: 徐经理，您先进去吧。
1: 好，
12: 请。
13: 请，主席。哈哈，
14: 班禅先生到了，欢迎，欢迎啊！
15: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4: 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啊？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吧？
15: 嗯，习惯。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14: 来，请坐吧，坐。在历史上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
15: 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
14: 好啊，好啊，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

0: 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
1: 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0: 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
1: 谢谢毛主席。
2: 仲良同志，突发事件，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乡间勾结马步芳残废，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向前同时
3: 还大肆抢掠商旅，
2: 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警军长。
4: 他这是要正式好的决裂了，
2: 看来谈是不可能了。
4: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局。
5: 仲良同志啊，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6: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5: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4: 习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7: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4: 应速清剿，以绝后患。
6: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5: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6: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5: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前，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6: 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所以说呀，
5: 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这也是我们针对涉藏地区，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绝不能因小失大呀。
7: 好，执行西北局的指示。
6: 现在啊，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
5: 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都是立足未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6: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5: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7: 好的，我尽快安排。
5: 那就这样。

0: 相国大人，承乐侯佛到了，快快有请。
1: 千户，佛爷，请上座。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
2: 佛爷，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1: 千户，您听我一句。
2: 佛爷，我已经跟您说。

0: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千户，
1: 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0: 佛爷，来，您请坐，请坐。 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阿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所以，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班禅先生好，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请喝茶。班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 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
1: 赵主席，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
0: 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扎喜伦布寺的僧俗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 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组成先遣部队，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的太周到了，这么短时间内啊，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
2: 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0: 您回西藏是件大事，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忙。
1: 愿意效劳。
0: 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黄腊千户、向切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习书记、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切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1: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但向切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饶加索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您的
0: 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这次来，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笑>太好了。
1: 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
0: 是的，是的。

0: 千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哈哈哈哈哈！
0: 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啊，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啊。

0: 我看呐、啊，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
1: 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八次派人进行和谈，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
0: 佛爷，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
2: 那十七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1: 废纸？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昂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回公事，让昂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
0: 佛爷，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四月河僧众呢，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
2: 我昂拉部落
0: 哪来的土匪和特务？
2: 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
1: 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0: 成了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你们呀，还是回去吧。千户，他说不通的。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这都第八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1: 马南同志，马南同志，马南同志，马南同志，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

0: 报告，新书记，顾林同志到了。
1: 哦，
2: 新书记，
1: 顾林同志，坐，坐吧。哎。

0: 我没看法，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1: 好，那熊经理回来之后，现在大华沙场什么

0: 这样我心里也很高兴。
1: 好啊，所以说呀，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熊经理在大华沙场干了几十年，在管理方面那是行家里手，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
0: 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很感激了。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基层的工作，我也愿意。
1: 那就大材小用了啊！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0: 习书记，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你还能给我机会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为啥总犯错误？
0: 说心里话，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在我心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我永远相信党。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顾灵，革命信仰坚定，即便是犯错误了，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1: 顾灵同志，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党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谁在做？都是人在做，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走弯路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啥是党性？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你的问题啊，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
0: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一边坚定的革命，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1: 顾林同志，你能有这个态度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前犯左的错误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可现如今呢，我们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城市工作、全面的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要是再犯左的错误，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顾林同志，以后坚决不能再犯左的错误。
0: 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我多学习多思考。习书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那就啥都不要说，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而且以后啊，一切工作我想都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是实事求是，再就是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嘛，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群众中啊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那啥是走群众路线？要我说呀，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讲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0: 习书记，我记下了。从今往后，我顾林的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好，好啊！今天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没吃饭吧？走，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顺便走走看看。走。
1: 哎，那习书记，那今天得我请客。
2: 习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基金梅主任作为先遣分队会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
0: 请坐。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好。
1: 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
0: 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
1: 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0: 季季梅主任，
3: 习书记，
0: 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3: 习书记，我们佛爷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那就说吧。
3: 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有点难以开口。
0: 既然有要求，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
1: 啥？小汽车？这不可能啊！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吧？
3: 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师也没能说服他。习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0: 不不不，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1: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
0: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嘛。
1: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怎么组装啊？
0: 范明同志，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啊，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啊，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3: 感谢习书记，您想得太周到了。
0: 走走走。佛爷有没有说，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
3: 那倒没说，是一辆小轿车就行。
0: 哦，范明，
1: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
1: 这你也知道？
0: 有人跟我告你的状啊，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得很啊。
1: 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

0: 这是彭老总吗？为了让我更好的开展统战工作，特意奖励给我的。
1: 那行，那我看啊，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班禅佛爷用。
2: 书记啊，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是有啥困难吗？
2: 好，照指示办。
1: 哎，呵呵，喝水，喝水。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英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世钦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诸位啊，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我呢略备薄酒以表敬意。

0: 今天呢，在咱们冯经理的西安饭庄宴请大家。冯经理，您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好。今天给各位备的都是咱们陕西的名菜和小吃，像这个金线油塔、葫芦鸡、泡泡油糕、奶汤锅子鱼、枣蘑菇，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都齐全。请用，请用。
0: 咱们西安的这些名菜小吃啊，就像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沙场，有火柴厂，有百货公司，还有饭庄和绸布庄。接下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一起集思广益，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0: 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西安是有很多的传统老字号啊，而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到今天，这说明家家有能人，家家了不起啊。这个能把熊义信熊经理请回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老字号继续发扬光大，在秉承我们传统的同时，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吃得起、用得起、穿得起。这第三杯呢，我想表个态，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企业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要交给企业家去管理。来，敬大家。
2: 点得好，说得好。
3: 诸位啊，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我们派出了各方人士到昂拉去和向谦进行和平会谈，至今已经有十几次之多。但是这个向谦呐，一意孤行，我们青海省委的决定啊，还是迎速剿灭比拖有利。您也知道，罗昆山市长率领的部队早就集结完毕，就待一声令下，就能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匪徒消灭得干干净净。
4: 武力是一方面，可要彻底解决问题，光靠武力。西饶加措大师，您的看法？
5: 我还是主张继续争取向前，只要还有一丝合并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愿意再去昂乐部落劝告向前。
6: 大师，你不宜过于操劳，还是我再多跑几趟吧。
3: 没事，大师啊，您的说法呀和我们习书记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您看啊，不管是您还是班禅先生，都去给他做了工作，要么吃了闭门羹，要么是信送到了却没有回信，这样拖下去那是没有效果的。
0: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顾虑，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

0: 徐书记，我就斗胆先说两句。我这个心里啊一直很忐忑，我们这些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如果说不拥护，我们也不可能留下来坐在这儿。可是我们又是你们所说的资本家，他会不会被消灭了？
1: 咱们冯经理提到关键问题了。我们共产党在建国的时候发布过共同纲领，那上面说得非常清楚，人民啊，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据我了解啊，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我们不仅仅不会消灭，这是我们要加强保护的嘛。
2: 好啊，
3: 习书记，你们共产党尊重我们，让我们放手去管理企业，这个我们非常高兴。不过常言道啊，马有失蹄，人无完人呐。有些企业家就担心呐，就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被兴师问罪啊？
4: 习书记，我呢一直有个想法啊，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企业完全交给政府，你们短时间内搞不好不怕，慢慢来，我坚信你们一定能搞好。
2: 哎，习书记，我觉得呀，过去那些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保存下来，加足马力去生产，那些陈腐的、压榨的、五倍定会坚决摒弃。
1: 刚才已经说过了，企业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啊，企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企业家来管理，我们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权以及用人权。而接下来啊，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西北的工商业发展尽快恢复，渡过难关，这才是我们大家迫切需要去做的。所以啊，我想请大家放心宽心，也能够与西北人民同心，我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开拓道路。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西安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走上繁荣的发展道路。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好，
1: 敬大家。
5: 谢谢谢谢
0: 谢谢习书记。嗯，
6: 向前千户，一意孤行，多行不义，昂乐部落内部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昂乐控制区的米人、公马、洛阳寺等村子开始公开宣布脱离了千户，我也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想请求青海省人民政府前去接管脱离的村子，还安拉部落的百姓平安和泰。
7: 张书记、赵主席，恳请政府按活佛所说抓紧办理吧。
8: 周部长，马上执行。
9: 好，
8: 另外立即向西北局、向习书记汇报情况。
10: 习书记即将为班禅先生送行，要把承乐活佛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喂，好，
1: 习书记好，
0: 很久不见，非常想你啊。
1: 我也是。
2: 我们有狂语吧？习书记亲自为您送行来了。
1: 习书记，你能帮我回藏，我与感激不尽。这么远，你何必亲自跑这么辛苦呢？
0: 两世班禅的梦想终于要实

0: 实现了。作为好朋友，我怎么能不来送呢？这也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前来欢送佛爷。
1: 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返回西藏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
0: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您的承诺。
1: 习书记，您请坐。
0: 好，请坐。寿山同志啊，班禅先生回藏不能有半点闪失，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妥当了吧？
2: 为保证班禅先生顺利返藏，西北局、青海省军区全力以赴，光是范明的独立支队出发就带了1130匹马、1700头骡子、1300峰骆驼、7000头的牦牛，青海也算是倾其所有啊。
3: 是这样啊，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支持下，从甘肃调集了很多的骡子和马匹，粮食和草料，特别是中央政府送来了大量的帐篷和活动房屋。
1: 谢谢习书记，感谢您把我喜欢的汽车带进了西藏。
0: 佛爷啊，只要是您需要，我们就一定尽力满足。而且啊，也要谢谢您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说班禅先生为了支持解放军进藏，让你们的西藏办事处专门给西南军区送去了150两黄金，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返回西藏后一定会和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贡献。
0: 那就谢谢佛爷了。

0: 这就是佛爷静修的地方。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方天地。习书记，您请坐。
0: 好，坐。佛教在哲学、建筑、音乐、美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和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来到塔尔寺啊，真是让我大饱眼福，长了知识啊。
1: 谢谢书记。
0: 佛爷啊，这些天是不是有些心神不宁啊？
1: 确实如您所说。
0: 如果是因为向谦的事情，大可不必烦心。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掐指一算。
1: 上次您嘱托我给向谦写信，我照办了，但是很遗憾，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怪从九世班禅避难出走，在有些人心中已经渐渐的。
0: 佛爷啊，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就错了，也复杂了。
1: 可是确实那封信对于向谦毫无作用。
0: 谁说没有作用嘛？作用很大呀。虽然您的去信没能直接改变向谦那颗冥顽不化的心，但是却在昂拉地区啊，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浪。
1: 什么风浪？
0: 昂拉地区的藏民，因为向谦对您的去信置之不理，对喜饶加索大师闭门不见，非常的愤怒，已经使向谦走向了众叛亲离。
1: 天理昭昭。
0: 是啊，人心不可失啊。向谦的军师成乐活佛现在已经归向我们这边了，这就说明啊，向谦在昂拉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而您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正是昂拉内部走向分崩离析的重要一击。

0: 所以还要感谢佛爷您啊。
1: 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是习修记您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昂拉人民对相亲的宽容感化了他们。我这一生还有太多东西希望向您学习。
0: 佛爷谦虚了，我们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啊。
2: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12月19日，习仲勋为10世班禅返回西藏送行。

0: 行，这边。哎，
1: 习主席，黄正清委员到了，
2: 快请进。黄将军，
3: 习书记啊，安拉评判可喜可贺啊，
2: 快请坐啊。
3: 相亲啊，屡犯众怒，世道寡助。我们藏民完全支持政府啊，秉持正义，坚决评判。
2: 现在啊，这个军事仗基本上是打完了，但是政治仗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不刚刚还与青海的仲良书记通了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做相亲的工作，希望能让他信服吧。
3: 哎呀，相亲的所作所为啊，可以称得上是冥顽不灵。老弟呀、啊，你是胸怀宽广啊，
2: 工作做的还是不够啊。哎呀，民族工作无小事啊，稍有不慎，就会让咱西北的工作陷入被动。
3: 是啊，
2: 正兴老兄啊，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付于你。
3: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是想让我去处理阿木去湖的匪患。
2: 要不说是我正清老兄呢。
4: 你讲，
2: 阿木去湖啊，最近受到了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煽动和收买，国民党台湾当局呢，有十几次向那儿投送了特务，还有枪支弹药，确实存在叛乱的隐患。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以政治争取，组成一个访问团，去到甘南牧区。
3: 哦，好，
2: 去向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还有广大民众，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3: 哦，好，好，好。
2: 而这个总团长一职呢，我想啊，就由正清老兄你来担任。
3: 我来。不不不不不，是这样啊，老弟。甘南牧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区，我责无旁贷，但是让我当这个总团长，万万不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同志对我的身份有顾虑，担心一去不归。为了稳妥，我建议西北局还是选用一位解放军的名将更合适。我可以做这个副手，协助他的工作。
2: 正兴老兄啊，你就是我们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啊。哎呀，你的为人人品我们完全相信。
3: 老弟啊，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2: 这件事情啊，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临行之前呢，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3: 哎呦，不行，这个是贴身的，它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2: 那你就不想知道这把枪的由来吗？
3: 什么？
2: 这把枪啊，是贺龙贺老总送给我的，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日夜形影不离。所以呢，我现在把这把枪

0: 转送给你。希望这把枪啊，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1: 哎呀，老弟啊，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政府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0: 好，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顾虑，有困难问题就随时联系我。
1: 谢谢老弟。

0: 夫人，千户大人回来了。啊！
1: 孩子，
2: 阿妈，阿妈，
1: 孩子，你可回来了呀！吓死阿妈了！
2: 阿妈，对不起，我错了。
1: 哎，快起来，起来！
2: 你慢点，慢点。
1: 不走了，
2: 走了，不走了。
1: 不走就好，不走就好啊！
2: 阿妈，你们病都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是公差大的医生给治的。他们真的都是大好人呐！
2: 好，
1: 孩子，你可不要再跟共产党作对了。
2: 我知道了，阿妈，我知道了。
1: 记住啊，
2: 记住。
3: 部落里的人还想要到千户府来找我们麻烦，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还有。寺院里的僧侣也被共产党给保护起来了，他们还给所有人发了救济。阿妈说的对，你别再跟他们作对啊！
0: 千户大人，喜饶加措大师到了，
2: 快有劲，快！
0: 喜饶加措大师，之前多有冒犯，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千户，这位是青海省委统战部的周仁生部长，我们是受共产党西北局的徐忠京书记的委托，在这儿等你。
0: 周部长，很惭愧，我之前有意胡诌。
5: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0: 国家，
6: 赵部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去西宁跟习书记请罪。
5: 请罪就算了，千户想去西宁，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热烈欢迎。
4: 好啊，嗯。你想去见习书记，我陪你一起去。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快请坐，请坐，
7: 请。主席，仲勋同志来了。
8: 好，快请他进来。
7: 是，请。主席，
8: 仲勋，你好啊。你现在是封疆大吏了啊！来来来，现在啊有新任务，需要你啊。
9: 有什么任务，主席下达命令吧，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
8: 来，坐下，坐下说。坐吧。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很好啊。新中国，新气象。为了适应。

0: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啊，决定陆续调任各大区的一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这其中就有你啊。中央决定由你来接替陆定一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过你放心啊，陆定一同志呢还留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给你啊当助手。
1: 主席啊，这可万万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
1: 首先我感谢中央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对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我确实有思想顾虑。
0: 好啊，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听一听。
1: 首先陆定一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的老宣传了，现在让陆部长来担任副部长做我的副手，我认为这不太妥当。另外就是我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过宣传方面工作的经历，恐怕也难以胜任。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主席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工作重点呢，就放在文教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啊，还是由陆部长主要来做，这样行不行？
0: 不行。你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
1: 可是主席，这实在是……
0: 君，不要再说了。你在西北这么多年，工作搞得很好，中央对你有期许。这次五马进京，你呀，是最年轻的一匹骏马，不要辜负了中央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1: 是，我服从中央决定。

0: 哎。哎，挖呀！
1: 要做吗？
0: 快起来！还挖着，你不干跪不干跪。
1: 挖，啥意思吗？
2: 爸，妈，哎，以后啊，我跟乔翠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女儿。
1: 你这，
2: 爸，现在乔翠也怀孕了，我俩商量过了，以后这娃呀，就是你们的亲孙子，就让娃姓李。
0: 好，
1: 这李家你有后人，
0: 真真不，
1: 咱把娘谢谢嘛，
0: 谢，
1: 你看，我们把谢一谢了，
0: 谢谢，
2: 哎，妈，
1: 谢，
3: 干他干娘，是我们要谢谢你们，
4: 是啊，要谢谢你们养了这么好的娃，给咱新中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干达，干妈，
0: 哎，
4: 虽然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0: 我们啊，给您二老养老。
1: 哇、哦，能成？好、
0: 哦，走，咱回家。
1: 回
2: 走，
0: 回家，
2: 走，
0: 回家，
2: 回家。

0: 燕珍，哎，你大学上的咋样？
1: 挺好的，齐贤阿姨，上海第一学院来我们学校调选研究生，我被选上了，只选了十个人呢。
2: 真争气啊，嫂子，这娃你培养的好。
3: 没有你俩这些年的照顾，哪有丽珍的今天？哎呀，
0: 嫂子，那也是丽珍自己努力。
2: 是，娃真争气。哎，咋没把张光叫来？你们俩谈的咋样了吗？
3: 好，好着呢，好着呢。这你们俩都已经把过关的人，好得很。
2: 那就好啊。
3: 仲勋啊，齐心，这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呢。哎，我这心里头真有点舍不得。
2: 大嫂子，我们也舍不得你们。但没事，以后啊，虽然我们到北京了，只要有空就回来看你。
3: 好，好。
2: 你们有啥事儿、啥困难，随时打电话来。等我们安顿好了，到北京来住段日子。
1: 哦，好。
4: 仲勋，姐姐，孩子来了。
5: 你们好，进来，秦老师。哎，
6: 来来来，
3: 进来进来。哎，
5: 吃这个，吃这个。
3: 我早就到了，我
5: 是刚自己拿着吃。这糖果。
4: 哎，你们洗手了没有？手干净不干净啊？
5: 没事，没事。哎呀，难得难得，让他们
4: 洗得很。
5: 仲勋，
2: 哎，来了来了。
4: 哎，你来，我也玩。来。
2: 秦老师。
3: 不不不。
2: 辛苦您啊！
4: 哎呀，不辛苦，就是孩子们太皮。哎，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谢谢，
2: 好。哎，琪琪啊，这些小朋友你都认识？这个你肯定没见过。哎，少明，哎，老谢，谢子长的儿子谢少明。
5: 你长这么大了？
2: 前两年啊，一直在莫斯科上大学，刚刚学成回国。
5: 你好，
8: 佳怡好。
2: 工作安排的咋样了吧？
8: 报告齐叔叔，国家已经分配我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工厂工作了。
2: 好，一定好好干啊！
8: 放心。
2: 哎，把那个手电筒、胆子都放一下，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列队集合。啊，小心，扔，报数。
9: 一、二、三、
10: 四、五、
11: 六。
2: 都说说，你们叫啥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12: 我叫曹泽林，是曹丽如的女儿。我爹是烈士，
13: 我是烈士许玄忠的儿子许建森。
14: 我爸叫杨，我爸叫杨星辰，我是他的儿子杨。
2: 杨万义。
14: 这是我姐。
2: 你们俩叫啥？
9: 我叫方琪，我叫童宝童。啊，
0: 这两个是我的娃。
15: 烈士遗孤，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0: 我的娃。
2: 好，东林，上星期你班主任找我，说你这学习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骄傲了？没骄傲咋退步了吗？啊！好好学习，要不打你屁股。嗯，万一不错啊。虽然自己名字都没记住，表现很好，啊，像个大哥一样照顾自己姐姐，很好啊。姐姐也是学习很好，但还得继续努力。
0: 好啦，别说孩子了，来。
16: 谢谢，
0: 一人一个。
16: 谢谢，
0: 这是你们习叔叔送你们的礼物。
1: 谢谢阿姨，
0: 好好学习。

0: 谢谢齐阿姨，
1: 谢谢阿姨。
2: 阿姨，
3: 齐阿姨，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4: 为啥不要啊？你家里钱多啊？收着。
5: 行了，收着吧。记住啊，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家里的。回家以后把钱给家里大人，记住了没有？
6: 记住了。
5: 谢谢齐叔叔、齐阿姨。
6: 谢谢齐叔叔，谢谢齐阿姨。
4: 财迷。
7: 把那俩菜炒了。
4: 好，
8: 我也去。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爸爸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朋友，是家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你们、管过你们，但是他们却在为了全天下的小朋友能吃上饭、读上书，在拼命、在流血。他们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向你们的爸爸学习，好好努力，长大以后才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没有？
6: 记住了。
4: 好，解散。
5: 张轩，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会去各家转转，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你在北京就好好的工作，放心。
4: 放心，有您在放心。您坐。
5: 哎。
4: 哎呀。
5: 哎，不用。
4: 是，放心。
5: 哎呀。
4: 您坐，您坐，先生。有您在啊，肯定放心。哎呀。那就是像全中老哥家这几个孩子，放心不下。一是孩子多，二是家庭条件差。所以我想来想去，打算把这个老小给他带没进去。
5: 那不行吧，你工作那么忙，那乔乔还小，安安还离不开人呢。不行，我带回去，我再多一个也不多，我带家去。
4: 我忙，你这个副市长不也忙？你身上的担子更重啊。放心吧，我跟齐心都商量好了，学校都给找好了。
5: 能行啊？
4: 能行。
5: 反正啊，西安这边一切都有我，你在那边就踏踏实实工作，好好生活，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络
9: 啊。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都上桌了。
4: 吃饭吃饭。
9: 娃们，
4: 孩子们，
9: 来来来，
4: 徐叔叔，
5: 你们都洗手去，
1: 把手洗了。
10: 咱们吃饭之前先拍张合照吧。
5: 啊，带着相机来的。
4: 这提议好。来来来，孩子们，拍照拍照。
9: 哎
4: 哎
9: 哎，好像好像。
4: 老嫂子，你得坐。
9: 不能坐，不，我不能坐，坐。哎呦，我不能坐这。
4: 秦老师，
1: 哎，
4: 秦老师，您坐这儿来。
5: 坐下坐下坐下，孩子等着呢。
1: 快快快，来，
5: 不要不要不要，来
4: 来，东林。
1: 好嘞好嘞。
4: 哎，坐这儿，准备好了吗？好，来，三。二一。

西北铁路干线局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在修筑天缆铁路工程中不必艰险，积极努力，提前完成了天缆铁路全线通车的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财富。这不仅是为今后西北铁路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建设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光辉的范例，这是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全西北人民的光荣。希望啊，你们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早日修通兰新铁路而奋斗。我宣布天缆铁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

最古老的乐曲，从历史中走来，我们聆听这承载兴衰更迭的声音，从离歌唱到欢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编钟，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礼乐制度中重要的礼器。这件藏于梨树县博物馆的北宋大盛钟，系一编28件其中的一件，铜制精纯，形式古雅，通体铸盘毁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仿先秦时期的宋宫城钟，属于博钟，钟体正面用小篆体阴刻大盛二字，来源于宋徽宗创设的大盛乐和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盛府。背面正中铸有阴刻篆体太簇钟声四字，意为五音中的商，相当于现代乐理的 瑞 音。这件大盛钟推测是宋徽清二帝被掳回五国城途中遗落在四平梨树偏敛城的

0: 圣是宋徽宗的美好愿望，和圣的本意相反。那时的北宋王朝日薄西山，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他设乐府，颁新乐，使雅正之声备于四海。可这天言和玉、百僚称颂的大圣之音，却没有庇佑大宋，反而成为靖康之祸的历史见证。今天，在一些民乐交响中，依然回响着编钟独特而古朴的音色，展现着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古代，编钟是身份与权力的标志，也仅限于宫墙内专享。而现在，这种美妙的旋律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其中，感受音符带给内心的悸动。也许在音乐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舒畅，追求美好生活的优雅和谐，就是一种幸福吧。听，大圣钟正是这幸福的一抹底蕴。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2: 一台相机，一个笔记本，一份耐心，这就是我的生活。等待的过程，就是守候幸福。

0: 等多久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拍鸟尽量去贴近物种它本身的角度，又觉得我和鸟是没有区别的。我叫王拓，是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小喜欢鸟，人的爱好变成了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多年来的野外工作中，明显的感觉是，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高，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0: 中华秋沙鸭是一个很古老的物种，它的生活习性相对固定，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它对水质要求零污染，它繁殖的时候需要有高大的乔木的树洞作为繁殖的巢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保护做得非常好，目前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繁殖的应该有150对到200对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和人都是一样平等，它们同属于这个大自然，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个美丽的世界。
2: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3: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4: 你想干啥呀？
5: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6: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边车。
5: 走，
4: 你干啥那么正经？
9: 我当律师行吗？
5: 走，
10: 不想上班了，
9: 我有更大的事业。
5: 走，
11: 里边请。
9: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9: 好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盛会渐近，芳华待着，如何让这届冰雪盛会不只带给世界一场精彩圆满的体育赛事，更展现一个立体鲜活多元的崭新吉林。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双线取得新突破，科技赋能之下，百草之王将如何实现从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全链条跨越？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日前，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赛事倒计时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
2: 长春航空博览城广场变身开放式舞台，街头音乐会、千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夜幕下，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勾勒出长春大冬会会徽、吉祥物极冰极雪等造型，璀璨光影点亮夜空。
3: 欢迎世界的大学生都来到我们长春来了解长春，预祝我们的大冬会能够圆满成功。
4: 每一幅图案都寓意着青春奋进、冰雪相约，展现长春迎接世界大学生冰雪盛会的热情。
2: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5: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照明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2: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6: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2: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

0: 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冬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1: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2: 冰雪为媒，青春相会，这场跨越山海的冰雪之约将把吉林的故事讲给世界，让更多远方来客奔赴这片热土，沉浸式感受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让冰雪盛会的热度长久滋养城市，持续擦亮吉林对外名片。五洲青年将通过方寸烟火看见一座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北国春城，读懂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风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族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四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基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族魅力。
3: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0: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4: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0: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2: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5: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11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6: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5: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7: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8: 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2: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9: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

0: 万里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1: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森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0: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心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2: 目前呢，有利家农场发展了40000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中草药，红松加上中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0: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3: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
4: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5: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拓展到5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龄、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5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4: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6: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4: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户外工作累、无固定休息点是新就业群体的难题。长春市朝阳区的朝阳25摄氏度暖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成为了新就业群体最贴心的城市港湾。
7: 长春市朝阳区下沉一线摸排需求，建立服务清单，全区建成100余个暖心驿站，175个友好服务场景，让服务精准落地。
8: 我们闲的时候也总来休息驿站休息，歇歇脚，喝点水，手机充个电啦，都挺方便的。
9: 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各类暖心服务300余场次，全方位贴近大家的日常需求。
7: 暖心守护全程延续，在长春市南关区

0: 一场面向网约车的国庆节活动热闹开展，让坚守出行一线的网约车师傅们在岗位上过了一个热闹温暖的国庆节，
1: 学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出行安全保险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安全常识啊，特别实用。
0: 南关区打造的红领带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是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的网约车党群服务阵地，为网约车司机提供休息补给、健康体检、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切实破解从业难题。
2: 就是瞄准大家工作生活里的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3: 在重庆路东商圈打造了骑手友好商圈，联动呢辖区商户成立了爱心联盟，把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落到实处。
4: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发布公告，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400人，即日起可进行线上报名申请。
5: 招聘范围面向境内境外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为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招聘岗位：星辰管培生，专业英才，法律事务方向科技精英，项目研发与数据分析方向科技精英，综合营销方向客户经理，主要为零售与对公金融营销岗位提供人才储备。客服经理主要在营业网点从事柜面业务处理、厅堂服务、识别推介等工作，工作地点：长春地区、吉林地区、四平地区、辽源地区、通化地区、白山地区、白城地区、松原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报名方式：本次招聘可通过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进行线上报名申请。
6: 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含韵，北国山河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秋日景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广核吉西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不久前在大安市投产发电，凸显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强调汇聚合力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1: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来看小小的太极湾驿站如何暖了游客，富了乡亲。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大安市扎根草原的中广核吉西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今年6月底实现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从大安驱车1个多小时，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抬眼望去，辽阔的松嫩平原之上，万径追光，高塔矗立。东北首座国内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就坐落于此。顶端发光的塔式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3: 这里是吉林大安中广核吉西熔岩光热电站，我身旁这19000多面定日镜就像草原上的钢铁向日葵，可以随着太阳缓缓转动，最后把阳光汇聚到我面前这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上。
2: 漫步厂区，一面面定日镜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主控楼里

0: 电厂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仿佛电站的心跳，见证着阳光向电能的奇妙转换。
1: 这块我比较好奇，它这个既然是个镜厂，那我们这个吸热塔为什么不在这个镜子中间呢？
2: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的轨迹是在赤道的上方，但是我们东北呢这边是属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是跟太阳比呢它是偏北侧的，这样呢我们这么布置呢就会让北侧的镜子呢多一些，更大的更有效的利用太阳的这种能量。
0: 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于今年6月29日投产发电，是我国高纬度地区塔式光热技术的首例实践。作为沙格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电站不仅成功破解了高寒地区光热发电多项技术难题，也为吉林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3: 光照到镜子上，镜面反射到现在上面看着亮的那个吸热器上，吸热器受热之后，冷盐泵把盐打上去，在里面吸热，需要发电的时候就用热盐泵打出来，跟这个换热器去里面的水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再送到气动机，气动机拖动发电机发电。
4: 作为电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大晴天。
3: 对，一片云也没有是最好的，这一片云过来之后操作量很大。
0: 赵雄告诉记者，这座电站就像一个巨型充电宝，不仅能利用阳光发电，还可以将富余的热量封存在热盐罐中保存，而遇到多云夜晚或者阴雨雪天，熔岩储存的热量就能稳定输出绿电，正好填补了风电光伏出力波动的缺口，为电网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3: 咱们这个镜厂总共有19667面镜子，咱们现在看其中一片，这个镜子的厚度是4毫米，
4: 和我们家里的那个镜子是一样的是吗？
3: 比家里那个镜子高级一点，它的叫浮法超白玻璃，它的机械强度就是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米2落6次砸到上面，它这个镜子不能出问题，最低是不低于91%跟94%，就是反射率跟透光率。
0: 看着一面面定日镜干净透亮，我的心中又泛起了疑问，它是如何保持光洁如新的呢？赵雄说，除了自然雨雪对镜面有清洁功效之外，电站还配备了清洗车和无人机自动清洗等多重手段，从而保障了定日镜的高洁净度和反射效率。
3: 是因为东北的雨多，你看咱们我的右手侧现在还有水坑，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无人机，正在做实验，8分钟洗一面，洗完之后洁净度能到过94%。
0: 采访中我了解到，这座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在产生清洁能源的同时，连片铺展的定日镜厂还能够降低地表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助力盐碱草原土壤逐步修复，进而实现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5: 10月9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围绕关于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进行督办调研。
6: 长春万达茂地处净月高新区，临近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和长影世纪城，拥有5万平方米室内滑雪场及商业、体育、文旅等多种业态于一体。朱国贤详细询问综合体运营和文体旅业态联动成效，认真了解项目与周边景区客流互送、线路串联和融合发展情况。朱国贤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成效，查看文创、潮店、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仔细询问街区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资源联动、文旅消费培育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长春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做了补充汇报，提案者省政协委员李李做了回应发言。朱国贤在讲话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提案工作的各级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政协委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任务，文化和旅游产业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要不折不扣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2届八次全会部署和我省15/55规划安排，立足资源优势，加大工作力度，共同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朱国贤强调，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各方突出规划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按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各城市功能分工与特色定位，让各地在文旅格局中各展所长，互补共赢，整合特色资源，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界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景区串珠成链，线路连线成面，深化产业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机遇，让爆款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优化服务环境，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加快文旅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投资兴业。朱国贤表示，省政协将持续关注，积极建言，以提案办理为抓手，助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为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添助力、增合力。高志国、赵海峰参加调研。
1: 北京时间10月8号20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2: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出席活动。仪式现场，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展现长春市冰雪资源禀赋与赛事筹办成效。舞动冰凌、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吉林特色节目接连登场。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与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同场亮相，完成中意双城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嘉宾手持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点燃火种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灯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一路传递青春热爱，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火种保存，随后将运抵长春。下一步，长春将以火种为纽带，以冰雪为媒介，以青春为桥梁，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全球青年相知相交，携手共进，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以决战决胜姿态高质量推进筹办工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吉林风采、长春魅力的冰雪体育盛会。国际大体联、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及都灵市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等参加活动。
1: 作为首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都灵承载着赛事举办的初心与火种传承。仪式现场，长春城市宣传片和吉林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亮相，尽显东方美学韵味，充分展示吉林冰雪文化底蕴。
0: 长春这座城市搭建起面向全世界交流的桥梁，届时会有许许多多运动员前往，大家将一同见识到中国极为精彩的一面。
3: 体育就是我们不同国家的通用的语言，通过体育我们可以拉近距离，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希望我未来会有机会去长春看一眼。
4: 我们是带着吉林的冰雪文化，还有我们长春城市的名片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段的演绎都是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递出一份来自北国春城的文化名片，
5: 把吉林的冰雪底蕴、东北人文风情融入到乐曲，用音乐讲好冰雪故事。
6: 胡琵琶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搭配雪饼猴这个长春文旅 IP 是非常契合大冬会氛围的跨界融合。
7: 站在意大利都灵的国际舞台上演绎着飞舞的丹顶鹤，既有满满的自豪感，更有沉甸甸的文化使命感。这种跨越山海以舞传情的体验，让每一位演员都倍感荣幸。
8: 我们希望借着此次演出跨越地域语言的界限，让更多海外友人读懂吉林，传递吉林的生态之美。
1: 本次仪式复刻经典传承环节，嘉宾手持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古老火炬，成功点燃长春2027大冬会火种。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以君子兰为设计灵感，融合冰雪、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寓意青春向上、吉祥翱翔。跨越67年时间，大运新火从都灵奔赴长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话。随后，火种灯在都灵街头开展动态。

0: 传递，中外青年接力奔跑，让青春之火、体育之火闪耀异国街巷。接下来，大运火种将跨越山海抵达长春，全力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启幕。
1: 长春大冬会火种在都灵成功采集，这簇即将运抵长春的火种承载的不只是赛事期待，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青春纽带。以冰雪为媒，以青春为桥，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背后，是中国兑现国际承诺的务实姿态。愿这簇从都灵采集的火种，在长春点燃全球青年一起向未来的澎湃激情，让世界在冰雪中读懂中国，在青春里遇见吉林。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10月9号，经济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和十版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中推出热土延边。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延边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为稳定边疆、发展边疆、强盛边疆提供了行动指南。延边各族人民牢记殷殷嘱托，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贸易特色产业。报道从产业强边、创新新边、开放热边、文旅富边、共享互边等角度，充分展现了延边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10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举行的消息。报道介绍，10月7号，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在活动中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经济日报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内容。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短暂停留到深度体验，奔现游成为旅游消费新热点。其中报道，近期县域特色农产品线上消费大幅增长，当季上新的吉林延边大米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长白山黑木耳成交额同比增长132%。
1: 国331上跑长途最盼的是啥？能停车，能充电，有口热水。吉安市榆林镇的太极湾驿站把这些都备齐了。每天清晨，经理王浩南和同事第一件事儿就是把145个车位、12把充电枪和消防控制室挨个查一遍。驿站不大，却能让房车停下，热水管够，小菜卖出山。小小驿站就像公路边的家。
2: 早上6点天刚亮，王浩南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把公共区域、停车场、充电桩和水电桩巡检一遍，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一处不落。
3: 比如说设备用房或厂区的一些用电设备或消防控制，看厂区有没有什么断电或者一些隐患的发生。
2: 太极湾驿站有145个标准化停车位、12把充电枪、6个房车专用水电桩，洗手间有热水，司机之家对游客开放。旅游旺季，日均停靠房车和私家车50到60台，15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从早到晚都有人。采访中，记者偶遇了来自湖北正在环中国游的自媒体达人孔雀河，他对驿站的设施赞不绝口。
4: 服务设施特别全，然后有热水洗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自驾的话，哎呀，感觉就太美好了。
2: 驿站不只是游客的歇脚地，也是周边百姓的增收平台。吉安市榆林镇朱仙村的陈倩倩在驿站打工，家里小园的瓜果蔬菜也拿到这里卖，不在这儿工作的村民也能来，带个秤，一斤几块钱，方便得很。
5: 3块钱一袋，5块钱一袋的都是。1斤多2斤左右。
6: 好多咱们村民不在这儿工作，他也能来。
5: 可以的，他们自己可能能方便一点，带这个秤过来
6: 啊，
5: 就是1斤几块钱那么样。
2: 国331不仅串联风景，带富村民，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边境。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姚成成，毕业后来到吉安，在驿站制作咖啡。起初以为只是做饮料，后来发现游客点咖啡时常会询问路线和景点信息，于是他一边做

0: 咖啡，一边当起了讲解员。
1: 这杯咖啡里不仅包含了边境的风景，还有我们年轻人服务边疆的热情。
0: 从清晨巡检到全天候服务，从免费导游到为村民搭起销售平台，太极湾驿站把交通路网的流量变成了村民增收的增量。城里人的后备箱装满了新鲜蔬菜，村里人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2: 驿站是我们整个吉林段331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港湾，我们终极的目标，游客到这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0: 走在路上的人心里都惦记着家，漂泊在外有个驿站温暖停靠，对旅人来说何其重要。国331吉林段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把一件件小事做好，给过路的游客留一盏温暖的灯，也让沿线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熨帖。这条路通的是远方，暖的是家乡。
3: 秋染松辽，五谷丰登。当前吉林省水稻、玉米等秋粮大面积开镰，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眼下随着水稻收割工作如火如荼，新米收储加工也进入旺季。在镇濑县豪宇农业智能化生产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满负荷生产。今年企业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推动稻米加工向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品控环节，如今升级为 AI 品控，质量管控更加精准。企业还从今年起布局糙米、流胚米等全谷物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
5: 我们现在的精米的话哈，今年准备就是占70%产能，像全谷物的包括糙米啊、胚芽米啊，占30%。应对我们目前那个市场大众需求啊，我们会一步步增加这个糙米和胚芽米的产量。
4: 在梨树县强大牧业万亩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满目金黄，挺拔粗壮的玉米杆长势均匀，饱满紧实的玉米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秸秆就地粉碎还田，一派颗粒归仓的繁忙丰收景象。
6: 今年的玉米啊，长势非常好，亩产基本上都稳定在2000斤以上，优质地块咱们的2300斤左右，比传统的种植模式啊增产明显。
4: 走进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为切实做好秋收保电服务，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成立10支党员服务队，300多名电力员工走进秋收田间，对涉及秋收供电的低压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施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全力满足秋粮生产用电需求。
7: 作为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一环，长春机场积极配合全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两大专项行动，联动高铁、高速等多种交通方式，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升级航站楼便民服务，简化通行流程，内外联通、空路协同的航空服务体系，助力八方游客畅游白山松水，解锁吉林文旅出行新体验。
8: 依托全省持续完善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吉林立体交通主骨架建设，主动衔接公路铁路网络，推动空路联运高效衔接，积极参与全省客运布局优化，配合开通定制客运、旅游专线、特色文旅专列，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推进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长春机场同步落实高速服务区提质改造、动车组静音服务等全省服务提升部署，在机场落地同城同质同价智能便民设施全覆盖，配套国331精品自驾线路沿线文旅基地联动服务，把精细化暖心化服务贯穿旅客出行全程。
9: 这次来吉林的体验非常好，高铁速度很快，特别平稳，机场的设施也很完善，充电托运都很方便，让我能安心的慢慢游玩吉林的美景。
8: 立足便民惠民、服务赛事文旅发展，长春机场还持续深化航空服务提质升级。在涉外通行方面，配合全省简化迁驻、口岸通行等审批流程，落地一站式涉外服务， 聚焦长春大都会服务保障，优化赛场、景区、商圈相关航空运力布局，推广便捷支付方式，完善航站楼双

0: 与标识、专属通道等配套设施，擦亮吉林航空文明窗口。
1: 修订完善了肠道除冰雪预案，配齐配强除冰雪设施与物资，确保在干雪、湿雪、冻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跑道能够持续开放运行，为赛事航班提供坚实的运行保障。
0: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持续完善航空航线网络，不断优化出行服务，提升保障能力，全力打造内外联通、快慢相宜、服务优质的航空枢纽。
2: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通化市滑冰比赛开赛。比赛面向青少年，设置多个年龄组别与短距离竞速项目，百余名小选手驰骋冰场，同台比拼。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为冰雪后备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巩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3: 近日，山海相连，益润荷香，集黑辽蒙京津冀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生态主题摄影展在白城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七地文化馆联合主办，共征集展出140幅生态摄影佳作，作品取材广泛，涵盖长白岭海松嫩湿地、辽河口滩涂、草原大漠等多样自然风貌。
2: 日前，四平市举办中小学生书法大赛，赛事设置学生、教师、师生、亲子四大组别，参赛选手挥毫泼墨，以笔抒怀，在书写中体悟汉字魅力，传承传统文化。师生同台、亲子共书的参赛形式，让传统美育走出课堂，浸润家庭。
4: 眼下的吉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白山松水间定格吉林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秋日盛景。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7: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8: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9: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6: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0: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1: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2: 都不想法了，
1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9: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4: 哎，时机未到。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1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6: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7: 路漫漫其修远兮，

0: 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十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6: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7: 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8: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9: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素邦。
10: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11: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2: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3: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4: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5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6到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6摄氏度。未来两天，我省以多云为主，局部地方有小雨。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外出时记得带好雨

0: 续。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1: 按照计划，15/5/1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2: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那方案都提出了哪些任务举措呢？我们来看报道。
3: 在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方面，方案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引导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康复护理功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强化康复护理功能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为慢性稳定期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提供社区、居家康复护理等延伸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在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方面，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本康复护理能力建设，配置适合家庭病床服务的便携式设备。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在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方面，加快构建医联体内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康复护理联合病房，规范发展网约护理上门服务，推动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康复护理决策和健康目标制定，加强依法执业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方案提出落实上门服务费政策，采取康复护理相关项目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康复护理相关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工伤保险做好衔接。
0: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

0: 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

0: 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也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1: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2: 省内方面，北京时间10月8号20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3: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出席活动。仪式现场，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展现长春市冰雪资源禀赋与赛事筹办成效。舞动冰凌、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吉林特色节目接连登场。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与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同场亮相，完成中意双城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嘉宾手持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点燃火种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灯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一路传递青春热爱，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火种保存，随后将运抵长春。下一步，长春将以火种为纽带，以冰雪为媒介，以青春为桥梁，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全球青年相知相交，携手共进，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以决战决胜姿态高质量推进筹办工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吉林风采、长春魅力的冰雪体育盛会。国际大体联、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及都灵市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等参加活动。
4: 作为首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都灵承载着赛事举办的初心与火种传承。仪式现场，长春城市宣传片和吉林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亮相，尽显东方美学韵味，充分展示吉林冰雪文化底蕴。
5: 长春这座城市搭建起面向全世界交流的桥梁，届时会有许许多多运动员前往，大家将一同见识到中国极为精彩的一面。
6: 体育就是我们不同国家的通用的语言，通过体育我们可以拉近距离，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希望我未来会有机会去长春看一眼。
7: 我们是带着吉林的冰雪文化还有我们长春城市的名片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段的演绎都是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递出一份来自北国春城的文化名片，
8: 把吉林的冰雪底蕴、东北人文风情融入到乐曲，用音乐讲好冰雪故事。
9: 胡琵琶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搭配雪饼猴这个长春文旅 IP 是非常契合大冬会氛围的跨界融合。
10: 站在意大利都灵的国际舞台上演绎着飞舞的丹顶鹤，既有满满的自豪感，更有沉甸甸的文化使命感。这种跨越山海以舞传情的体验，让每一位演员都倍感荣幸。
11: 我们希望借着此次演出，跨越地域语言的界限，让更多海外友人读懂吉林，传递吉林的生态之美。
4: 本次仪式复刻经典传承环节，嘉宾手持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古老火炬，成功点燃长春2027大冬会火种。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以君子兰为设计灵感，融合冰雪、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寓意青春向上、吉祥翱翔。跨越67年时间，大运新火从都灵奔赴长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话。随后，火种灯在都灵街头开展动态传递，中外青年接力奔跑，让青春之火、体育之火闪耀异国街巷。接下来，大运火种将跨越山海抵达长春，全力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启幕。
2: 在大安市扎根草原的中广核及其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今年6月底实现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凸显了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动。

0: 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从大安驱车一个多小时，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抬眼望去，辽阔的松嫩平原之上，万径追光，高塔矗立。东北首座国内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就坐落于此。顶端发光的塔式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2: 这里是吉林大安中广核极西熔岩光热电站，我身旁这19000多面定日镜就像草原上的钢铁向日葵，跟随着太阳缓缓转动，最后把阳光汇聚到我面前这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上。
1: 漫步厂区，一面面定日镜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主控楼里，电厂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仿佛电站的心跳，见证着阳光向电能的奇妙转换。
3: 这块我比较好奇，它这个既然是个镜厂，那我们这个吸热塔为什么不在这个镜子中间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的轨迹是在赤道的上方，但是我们东北呢这边是属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是跟太阳比呢它是偏北侧的，这样呢我们这么布置呢就会让北侧的镜子呢多一些，更大的更有效的利用太阳的这种能量。
1: 中广核极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于今年6月29日投产发电，是我国高纬度地区塔式光热技术的首例实践。作为沙各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电站不仅成功破解了高寒地区光热发电多项技术难题，也为吉林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5: 光照到镜子上，镜面反射到现在上面看着亮的那个吸热器上，吸热器受热之后，冷岩泵把盐打上去在里面吸热，需要发电的时候就用热岩泵打出来，跟这个换热器去里面的水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再送到气笼机，气笼机拖动发电机发电。
2: 作为电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大晴天。
5: 对，一片云也没有是最好的，这一片云过来之后操作量很大。
1: 赵雄告诉记者，这座电站就像一个巨型充电宝，不仅能利用阳光发电，还可以将富余的热量封存在热岩罐中保存。而遇到多云夜晚或者阴雨雪天，熔岩储存的热量就能稳定输出绿电，正好填补了风电光伏出力波动的缺口，为电网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5: 咱们这个镜厂总共有19667面镜子，咱们现在看其中一片，这个镜子的厚度是4毫米，
2: 和我们家里的那个镜子是一样的，是吗？
5: 比家里那个镜子高级一点，它的叫浮法超白玻璃，它的机械强度就是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米2落6次。砸到上面，它这个镜子不能出问题。最低是不低于91%跟94%，就是反射率跟透光率。
1: 看着一面面定日镜干净透亮，我的心中又泛起了疑问：它是如何保持光洁如新的呢？赵雄说，除了自然雨雪对镜面有清洁功效之外，电站还配备了清洗车和无人机自动清洗等多重手段，从而保障了定日镜的高洁净度和反射效率。
5: 是因为东北的雨多，你看咱们我的右手侧现在还有水坑，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无人机，正在做实验，8分钟洗一面，洗完之后洁净度能到94%。
1: 采访中我了解到，这座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在产生清洁能源的同时，连片铺展的定日镜厂还能够降低地表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助力盐碱草原土壤逐步修复，进而实现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0: 国331上跑长途最盼的是啥？能停车，能充电，有口热水。吉安市榆林镇的太极湾驿站把这些都备齐了。每天清晨，经理王浩南和同事第一件事就是把145个车位、12把充电枪和消防控制室挨个查一遍。驿站不大，却能让房车停下，热水管够，小菜卖出山。小小驿站就像公路边的家。
6: 早上6点天刚亮，王浩南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把公共区域、停车场、充电桩和水电桩巡检一遍，设备

0: 用房消防控制室一处不落。
1: 比如说设备用房或厂区的一些用电设备或消防控制室，看厂区有没有什么断电或者一些隐患的发生。
0: 太极湾驿站有145个标准化停车位，12把充电枪，6个房车专用水电桩，洗手间有热水，司机之家对游客开放。旅游旺季，日均停靠房车和私家车50到60台，15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从早到晚都有人。采访中，记者偶遇了来自湖北正在环中国游的自媒体达人孔雀河，他对驿站的设施赞不绝口。
2: 服务设施特别全，然后有热水洗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自驾的话，哎呀，感觉就太美好了。
0: 驿站不只是游客的歇脚地，也是周边百姓的增收平台。吉安市榆林镇朱仙村的陈倩倩在驿站打工，家里小园的瓜果蔬菜也拿到这里卖，不在这儿工作的村民也能来，带个秤，一斤几块钱，方便得很。
3: 3块钱一袋，5块钱一袋的都是。1斤多2斤左右，
4: 好多咱们村民不在这儿工作，他也能来，
3: 可以的，他们自己可能方便一点，带这个秤过来
4: 啊，
3: 就是1斤几块钱那么样。
0: 国331不仅串联风景，带富村民，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边境。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姚成成，毕业后来到吉安，在驿站制作咖啡，起初以为只是做饮料，后来发现游客点咖啡时常会询问路线和景点信息，于是他一边做咖啡一边当起了讲解员。
5: 这杯咖啡里不仅包含了边境的风景，还有我们年轻人服务边疆的热情。
0: 从清晨巡检到全天候服务，从免费导游到为村民搭起销售平台，太极湾驿站把交通路网的流量变成了村民增收的增量。城里人的后备箱装满了新鲜蔬菜，村里人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6: 驿站是我们整个吉林段331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港湾，我们终极的目标，游客到这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0: 走在路上的人心里都惦记着家，漂泊在外有个驿站温暖停靠，对旅人来说何其重要。国331吉林段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把一件件小事做好，给过路的游客留一盏温暖的灯，也让沿线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熨帖。这条路通的是远方，暖的是家乡。
7: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8: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3.4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1.6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2.5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3.7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7: 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到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8: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 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

0: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昨天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接下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秋天一到，不少人开启了过敏模式，鼻痒、鼻塞、狂打喷嚏等一些过敏反应接踵而至。大家很想问，明明春天花粉多，但是过敏反应为什么在秋天更严重了呢？秋天的花粉来自哪儿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务人员介绍，和春季的树木花粉不同，秋季花粉大多来自野生草本植物，属于典型的风媒花粉，颗粒小，质地轻，它们随风飘散，防不胜防。秋季花粉致敏性更强，主要来源包括蒿属植物，比如艾蒿、大紫蒿、黄花蒿，离科植物如灰菜和豚草属植物如普通豚草等。秋季过敏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受全球变暖等气候因素影响，蒿属植物花粉期提前并延长，整体花粉浓度相应升高。空调冷风刺激，换季气温与湿度波动，作息不规律，会削弱呼吸道黏膜屏障防御功能。过多摄入高糖、高盐、高脂食物，情绪压力大，也会增加发病概率。
4: 秋季花粉过敏最大的特点是症状重、炎症顽固、累积范围广，不仅会引发典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出现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眼痒、流泪等症状，更容易侵袭下呼吸道，诱发刺激性干咳、胸闷、气短、喘息，加重过敏性哮喘。在我国北方，夏秋季花粉，尤其是蒿属花粉，也是诱发雷暴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
1: 怎么去判断是不是过敏了？过敏季又应该如何的精准用药预防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花粉过敏有以

0: 以下几个典型表现，鼻部症状最常见，阵发性连续打喷嚏，流大量清水样鼻涕，鼻塞、鼻痒是过敏性鼻炎的典型表现。眼痒、流泪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注意咽喉和气道，出现嗓子发痒、刺激性干咳，症状严重的会胸闷、气短，甚至诱发过敏性哮喘。皮肤也会中招，面部、颈部等外露皮肤发痒、起红斑或风团，原有湿疹者可能加重。
1: 对于每年在相近时间反复发作、诊断明确的季节过敏性患者呢，然后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花粉症的结果、本人往年的发病时间及严重程度，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启动预防性治疗。比如说我们在花粉来临高峰前1到2周提前用上外用鼻喷激素、口服抗阻抗药，这样呢，在花粉到来之后呢，患者的症状会大为减轻，达到提前干预的目的。
2: 秋日的吉林层林尽染，秋色斑斓。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上后边啊，坐后边。
1: 坐后边。

0: 前广的破三轮车前两天又坏了，一年里这辆车至少都得坏个十次八次。曲玉莲总说要给钱广换车，钱广不干。车虽然破，起码还能拉着老伴儿去早市买菜。这一辈子，钱广唱了三十多年的二人转。晚年弃行后，他一直开着三轮车四处拉脚挣钱，用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六几年的时候，具体哪一年我忘了，咱们吉林省出一个叫《白山新歌》的电影，全是二人转。那里边我现在记得有一个送机还机，一个双比武，还有个单出头叫小老板，有个拉场戏叫什么叫闹眼房，我跟他看了两三场可能是。哎，就把那个啥呢，虽然说是这个词儿吧没全记住，嘎啦嘎啦的记住点这曲牌，我记得住。还有过去民间艺人不都自己组织上组织这个演出团，那时候叫什么呢，艺人说叫拉班，有一个领头的，他找的时候就听别人说的，说是我会唱二人转，来找我来了，给我写了两个小句，一个是劈山救母，一个是雁行外线，写完了就要领走，我那不行，我词儿没记住呢，你背词儿吧。你这下午三四点钟那样给我写完的戏，我就背，他说背得快，一会儿就背。
2: 金榜一打烊，想连生啊，接连前情有后情啊，前情啊后情啊，哪里呼喊呼喊咱们贴不表啊，表表浪子小年轻啊，

0: 曾是甲油，他很开心，并给这次创作命名为《甲油山》。近日，美国波士顿一名22岁的女孩安吉拉，她为利比亚等地的难民设计出了多色编码的竖琴。
1: 好了，哎，吃饭到了噻，啊，饭桌吃饭了，
2: 哥们，
1: 啊，那饭桌了啊，
2: 够了吗？我操，
1: 嗯，
2: 够大的呀，
1: 啊，
3: 快点，这个咋整？
2: 哎，那手那么细。
4: 越弄越少，
1: 能啊，还得看好呢，不带打针的，放心吧。
3: 你不能点了啊，我上厕所你不能点。哥们，
2: 嗯，
3: 我上厕所你也别点了。
2: 咋还上厕所呢？
3: 那玩意儿背不出去忘词儿。
2: 他这工作寻思别的，寻思别的，你不就走词儿了吗？
5: 蔡九卿在青年时代离家出走，从此孤身一人，辗转于北方的二人转小剧场之间。靠唱戏艰难讨生活的几十年里，蔡九卿从没想过自己老了以后还能留在城市，搬进高楼，更没想到身边还多了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而蔡九卿和李亚琴的晚年姻缘，恰恰是托了二人转的福。
3: 都家没地玩吧，上江南有个老头老太太爱好，啊，就到上那家，我们在一块堆也好呢。
2: 那时候就认识了，认识他唱没门伺候他，这些我们吹的拉的，你都离他远点。
3: 到我班了，一唱了，你那吹喇叭的、打板的、拉胡去的，全都撂上厕所，不给我那什么，不给我拉，我没板，人不爱伺候呢。说呀，姐，干哈？你他师傅？说认呗。就这么着，磕头，磕头，磕头啊！俺就磕仨头起来，俺那就得叫师傅了。
6: 就这么黑白这么教的，哎呀，他费老劲，他成的笨了。大伙儿不都说，哎，老蔡你真行，这家伙，你能把李亚琴能整出板来，你真神了。
3: 俺后来他们大伙说，你也单身，他也单身，你俩就凑一起，就这么的。俺说能行吗？哎呀，行啊，你俩都好这个，啥钱不钱的，以前嘛就老烦他了。你说这这么晚整上吉林市，那大伙都说你赵天你烦他，这回你烦烦来烦去，所以你俩还过上了。
1: 唱啥呀，勇哥？啊？你管不吃的，你马上让你卖吃，我也不跟你俩吃啊。要是坏不说。
5: 唱二人转的搭档叫一副架，女的是上庄，男的是下庄。但老蔡当年来东北闯盲流，在剧场里唱的一直都是上庄。上世纪20年代以前，二人转一丑一旦都由男性扮演，其中的男旦俗称包头。
2: 我们那刚才没有二人转，我们那讲唱烙子。唱烙子来说呢，就是啥呢，烙子就是拿咱们来现在来说就算老评剧，就在班里走听会的。其实我也有师傅，师傅姓烙，叫烙金喜子，是咱们能南的。嗯，那时候他就70多了。烙金喜子，金双喜儿，咱们是虾苞米、露水珠，在咱们吉林那是头，在满洲国就有一号。开始学的，我头一出戏是学的马馆开店，二出戏学的小王大鸟，三一出戏学的景台。这从小学的戏一辈子不忘。
3: 三头同长放光明啊！

0: 说我三叔啊，难藏人工马的血难。
1: 那你走吧。
2: 唱的真好。
3: 他给我好听样子。
2: 这长得老。
4: 大多数二人转演员在唱戏的生涯里都会跟同行结婚，但钱广的老伴曲玉莲一直都是外行。每当钱广出门跑江湖，他只能在家务农带孩子，
2: 就搁外边唱这些年，拿不回来钱，一整那老板就不给，有时候就还多，他挣钱时候回来少，都瞎老多了。那你说我咋整啊？都有俩孩子都这么大了，那他也不是好一点，那他也是为了挣钱，那人不给那老板，你说最后拿钱，那我戏里我也他也不跟我削，他一般事他不跟我削。
3: 遇上两回，
2: 嗯呐，
3: 在农村他支大棚卖票，卖票媳妇就拿走了，卖票媳妇拿走了。那夏天白唱，
2: 白唱，挣钱收入少，
3: 1000多，
2: 放去领俩孩子家去。
3: 再逮那个榆树，想想我，别说你慢慢我说抠吧，你过去的话你唱到最后，老板呢，那不一个人你都没地方找他去，连家都没有。
2: 反正说他一回没拿回来，咱是去说他这是老汉子，也拿回来下也不拿回时候多。下几回
3: 还是拿回时候多，
2: 拿回几回啥？
3: 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在杨家，
2: 就儿子结婚，你算给我拿回来也烧回来1000块钱，这都拿回来都是几百块钱，有时候回来有
3: 几百块钱就行吗？那还得多少？
2: 那拿不拿回来说多呗？那我是扒虾，
3: 你这记性就不行，这分酒。还有赔钱的时候呢，
2: 是我也没说你那咋地，我就说的有时候那就瞎钱，就是挣着钱人家就是干啥，一年就几乎回来时候就是到家瞅出去走，说那都不怕你笑，那眼泪都掉点子，就是得哭点子，说那没有，我不跟他唠那些事儿，唠我就说我搁家想他了和咋咋地，都不我不唠那些事儿。有一年我给我病的，我说我想的就把他穿过那鞋都搁我眼皮底下瞅他，瞅那鞋。
3: 瞅着就香菜，出行可快了。

0: 吃饭时候都不愿意吃，心里想吃啥就买啥，从来不会。吃饱就得。后来我跟他走了，那四十多天呢，我带了300多块钱，他挣点钱，不算我挣死，我带300来块钱都花没了。我后来一看，他有时候说不挣钱，我也后来我也信了。 你看，这他妈真不也是干哪行都不容易。
1: 跑江湖的日子里，唱说伴舞，四功一绝，只有艺才是艺人们护身的东西。

0: 毕竟在穷苦年代，吃饭与活命是最基本的需求。
1: 一开始出去唱戏挺好，都是啥呢，比如说你组织一伙人，咱们十六个人一起走，一起走一起回来，不管上哪儿唱的都是这一个小团体，我们那时候叫班儿，那时候遭罪，尤其冬天呢，四五点钟就得起来，得啥呢，得赶车上站点等车去，这一趟车你要上不去赶不上，中午那场戏你就得啥，你就赶不上。
2: 是个山东人开剧场，他说那这小孩你十几了，我说我十七了，你也往岁数大的报啊，他小怕人不要啊，他说你会唱啥，我说我会唱四五个戏，我说什么大戏小马宝开店，我就双锁山，我说你景台镇墓我都会唱，他说那你唱一唱吧，这个马宝开店唱开花了，他这孩子开店唱的真好啊，这帮老头就撵着我看了，吓得这帮老头就给我买烟抽，完了领我上饭店，上饭店问我吃啥，我那时候在吃锅包肉，一顿俩锅包肉。
1: 你说那时候主要就挺正气，哎，那时候你唱戏你得啥呢，李宝是自保枪管，把这个故事情节给唱得清楚，他能听懂了，听明白了，哎，在你又会做戏啥的那是最好。
2: 那模仿动作还不说呢，你得会美会浪啊，讲稳中浪分远雕帽，哎，情郎哥啊，伶俐这尊他俏啊，梳妆小农家呀，哎呀，哎嗨哎哎哎哎呀，都是这样式的。那下妆就不行，下妆大浪大料啊，下妆。你下妆大浪大料，有小抠搜，什么叫小抠搜，跟上妆一样动作，听着抠抠搜搜，这叫小抠搜，
1: 还得照顾点观众情绪，上来你上那个互相摆了摆了，那时候摆了吊门啊，哎，什么那个三把二把的互相，哎，你身上好好看的穿的长的，那时候讲还有讲浪三场的，哎，也是那个在那互相里边来的，就像扭大秧似的。
2: 下乡的时候，今下乡人包场了，那的确，那四轮车呀，是马车呀，那这孩子都看不着头。那时候哪有咱麦克风啊？不就凭着俺的喊吗？
1: 这个有的地方啊，这观众喜欢赏钱的那种地方，就是把钱就拿出来这么瞅啊，哎，你这眼泪，你。不用说那个的花花锦的汤，一看戴眼镜这一转子换上一躺跟往台顶上送，
2: 说那地方不好唱啊，那老头一个个他也不看戏呀，就往那板凳一坐就跟睡觉似的，哎，你一唱错了人停，你唱错了，你这句唱的不对，
1: 进这行呢就是纯牌的，这是就为了挣钱，哎，比上场费挣的多呀，但后来啥，我到后来我发现了不行了，为啥不行了呢，我没有固定的搭档，到后来我们说这一个人走拿不回钱来了，就不愿意唱，但我不死心不甘心呢，

是老人们出门唱戏的日子。大大小小的公园里，这样简易的戏班随处可见。上了年纪的票友和艺人们自娱自乐，运气好的话，还能赚些赏钱，补贴家用。

0: 一上午的戏唱下来，蔡九卿两口子分到了几十块钱。老两口一辈子没什么积蓄，唱戏赚来的钱都得留着过日子。老蔡快过生日了，这天中午，一向节俭的老伴儿决定午饭不在家吃了。
1: 我吃冷面。
2: 哎，服务员，来，
3: 来，小志，
2: 啊，来一碗黑面条，来一碗冷面。
3: 哎，好嘞。哎，等会儿啊，再把大碗吃。
2: 小碗的啊，大碗吃不了。
1: 哎呀妈，我这真饿了。要不下回再买点饼回家，那什么，得了。
0: 江湖就是江江湖口，在过去，地方戏艺人往往被归入民间下九流。但行低人不低，这些艺人们一直在社会底层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坐标。
4: 都是啥那个自己起火。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啥呢，带电炉子，带几个铝盆，对，做饭跟那个跟菜都是这个电炉。
5: 使电呢，叫装着使电饭锅做饭都不行啊。抓着就把电饭锅给你踹了，我这辈子踹了四个电饭锅呀。
4: 这个下乡，尤其这个俺们住戏，这个背上那个石子啊，就跟就那大个的啊，就有这么长的个，就跟人摆的似的。
5: 打车店三毛钱一宿，住一宿三毛钱。完了，他妈在那大车店住着，嘿，大伙让我唱，我就唱。哎，一唱大伙就给钱，这个两毛，那个一毛，那时候都一毛两毛呢，小纸票。完了，一凑合七八块钱，一凑七八块钱，连吃饭带住宿都够了。
4: 那时候不想养那么车呢，那还有俩孩子呢，不过别的呢，这尤其我们是后搬来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亲属，没事的时候，你看你要唱戏啥都忘了，没事一心思，他妈这孩子在家，能不能受欺负啥的？交通不便，通讯还不便。我儿结婚的时候，那是我连桥上吉林找的，找的我，找我，你赶紧，说你把钱先捎回去。对，我说我在这待着挺三天，你得让老板找人啊。我得告诉老板，我说你赶紧找人。对。我你今天找人，我今天走；明天找人，明天走。
5: 我仨姑娘呢？那从小我媳妇不让我唱，我非要去唱。她说：“你唱，你把孩子抱。”我那不能抱着，那我孩子抱着我不乐乐死了，那就不能过。我不能过，你和你提出来的，提出不能过，我就不过。我就背着兜就走。
1: 俺老说找找吧，你找找吧。那上回。那他说找着你去吧，就找着他愿不愿意你去看看他，就说大伙儿看俺家这姑娘对他这么好，他就那么不去了，这有一个就行了。我说那你不管找他还是亲的，你说是不是？你到那他不愿，那你这些年不愿你也不能那么，要不然你没给人家，你没尽到责任，你在人身上一分钱没花，所以说。人家不愿意，你不能说啥。
5: 想有什么招儿？想有什么招儿吧，你这。
1: 六十块八块。

0: 还剩多少？68，还剩52哈。
1: 你说你扣多少了？
2: 我扣啥呀？那不攒的钱吗？你不攒点钱，你躺这有这有我就怎么了？
1: 没有那个，俺俩没有老保吧？剩俺俩你存点啊，是不？
3: 不能来吗？
1: 不能都花，细水长流呗。
4: 有唱一块一块的，
1: 因为学两个小猫跟着上面唱。
4: 你不学呀？
1: 比这胖，他一化妆可好看了。年轻时候长得，我儿子长得就像他了，长得漂亮。也老了，都七十多岁了。
5: 大秦江山莫叫年呐、
2: 啊，哪会哪啊？莫叫年，
5: 大秦江山莫叫年，西太后春帘听政乱江山，
2: 八国联军侵犯中原地，随着我唱的。

0: 劲
1: 儿。二人转仍然生龙活虎，老艺人们做了一辈子的愚人之人，却始终过着清苦寡淡的生活。庆幸的是还有伴侣留在身旁，所有关怀和亏欠只能寄托在余生的一字一句里唱给他听。
2: 哎呀，这一辈子为什么心也是东奔西跑，哎，南征北战，也那么干这一辈子，
3: 确实没啥好，但没办法，
2: 反正我唱不动拉倒，唱不动拉倒。哎，我讲我能蹦的天我就得唱，我讲我说的就是躺在炕上了，不能出去唱了，高兴了也得哼哼两段，也得哼两段。那你唱一辈子，你真的不能不唱。
0: 这嘎调，春悲。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第十三集，小震动，大风险。
1: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2: 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是座微型天空之城。
3: 哇，这些忙碌的小人真有趣，看起来就像小时候玩的过家家游戏。
4: 哦，真是奇迹。
1: 自从我不小心把朋友的玩具捏碎后，他们就再也不和我玩了。
5: 哦，他们真可爱。
0: 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吗？
3: 应该有，他们的功能